0: 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1: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2: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2: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2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扎伊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2: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3: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It's
4: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 intermediary for peace.
5: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6: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3: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5: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 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 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7: 伊朗与阿曼正推进海峡协议，美国对阿曼发出严厉的武力威慑，美方此时将矛头直指阿曼，出于何种考虑？海峡通航又将面临怎样的冲击？与此同时，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期已过，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怎样发展？相关话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阿曼， 要对阿曼进行军事打击，他背后的意图可能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

0: 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最后被证明是失败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就想把阿曼作为这次谈判失败的替罪羊，归罪于阿曼。因为在8月1号，当时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美国的盟友正在跟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就基本框架达成了协议，很快就要到就具体细节达成协议了。当时美国说的所谓的盟友就是指的阿曼在和伊朗谈判，但是最后证明了伊朗说伊朗确实是跟阿曼在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伊朗跟阿曼谈判是要和阿曼之间达成一个管理和控制海峡的机制，然后这个机制达成之后，伊朗就可以控制和管理海峡了。伊朗控制和管理海峡可以让海峡开放，那么也可以封锁海峡。那么是不是要开放海峡，伊朗说这个伊朗现在不谈，等待美国做出相应的举动之后伊朗才开放海峡。所以关于海峡的谈判最后失败了，现在美国认为说失败的根源就是阿曼，实际上是美国是要摆脱自己的责任。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对美国来说美国认为最近一段时期阿曼是在逐渐的向伊朗靠近，那么在梳理美国之前呢，阿曼一直说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个中立，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和海湾国家看到美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意愿在衰退，那么美国保护海湾国家的能力也在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确实伊朗有可能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海湾国家包括阿曼可能最后不得不和伊朗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警告阿曼实际上就是警告整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要和伊朗保持距离，那么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现在关于海峡的谈判结束了，那么谅解备忘录的60天也结束了，那么伊朗和美国都不同意延期，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谈判了。那么伊朗方面威胁说伊朗不允许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那么伊朗说只给几周时间，否则的话伊朗就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这可能让整个中东地区会再一次紧张起来的。
1: 今天7:35，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前，总台记者在他的总装厂房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3: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1: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去年首飞实现成功入轨，此次遥二任务进一步实现了一子级成功着陆回收。这对朱雀三号火箭意味着什么？今后

0: 他能承担什么样的任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朱雀三号是我国首款不锈钢液氧甲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直径达 4.5 米，采用液氧甲烷发动机与不锈钢舰体的创新组合，显著降低了火箭结构和回收后处理的成本。
2: 甲烷的也是同样作为碳氢化合物，和煤油相比，它的碳量要短得多，换句话

0: 单件的成本，也在从去年摇一开始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往下降。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公斤发射成本的水平。
1: 当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进入规模化组网阶段，星多件少，运力偏紧成为行业面临的主要瓶颈。专家表示，朱雀三号入轨与回收成功，意味着它将有能力服务于我国大型通信及遥感星座组网、空间站低成本货运等重要商业航天任务需求。
2: 大型液体可回收火箭的陆续首飞并进入到市场，在8到20吨近地轨道运力段呢，形成了这个较为充足的商业供给，有望缓解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面临的这种星多件少、运力偏小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火箭企业竞争重点呢，将从这种单次报价转向这种发射频次、窗口保障能力以及这个任务整体解决方案的方向转变。
3: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4: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5: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

0: 商业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30，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万人。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2: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
3: 国家15规划呢，对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15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15规划是我们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的举措。
0: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5年，澳门将着力推进4项重大任务，以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总台记者澳门报道。
2: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5: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二是

0: 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专家表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1: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3: 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3: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5: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不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智能啊，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3: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

0: 沉浸式消费体验。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0: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赛，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2: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0: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速度。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项目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因此，无论是100米的直线冲刺，还是400米的弯道起步，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不只是跑步，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街舞赛项采用1对1对决形式。机器人需要在60秒的时间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在训练场，这台正在训练的机器人身高99厘米，体重25公斤。外形虽然呆萌可爱，但它全身的21个电机均采用企业自研的高爆发力关节模组。每个模组峰值扭矩可达107牛米，可谓小身材大能量。
3: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4: 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3: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再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
0: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1: 近日，陆军炮兵分队瞄准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目标要求，在西北戈壁展开实弹射击考核，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5: 近日，陆军第72集团军毛旅在西北戈壁展开实弹射击考核，接到命令，炮兵分队迅速完成战斗编组，向发射阵地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后，战炮班精准定位，高效协同完成射击准备。
6: 2排1发起射，放！

0: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敌情再次来袭，在向预备地域转移途中，多个目标信息被侦察分队回传至指挥所。第二火力组立即接替火力任务，在侧翼阵地对不同性质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掩护第一火力组安全撤离。
1: 我们按照不同性质目标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将各火力单元分散配置在不同地域，构建多道火力网，各火力组之间既可以相互支援掩护转移，又可以集中火力实施打击。
0: 夜幕降临，两组炮兵力量交替进行多轮夜间射击，对预定

0: 目标实施连续火力覆盖，检验远程火力持续作战能力。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5: 2021年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运等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6: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商务部将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促进商业网络升级，同时促进流通方式升级，拓宽农村电商等应用场景，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此外，顺应品牌连锁下沉趋势，促进服务业态升级，支持连锁品牌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品牌与外来品牌良性竞合，推动服务业态日益多元。
4: 这两天，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
7: 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5:30，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
8: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

0: 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1: 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洪渔港的天光鱼市如约开市，渔船凌晨两点回港靠岸，采购商、消费者、游客也源源不断地赶来。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2: 专门奔着这个渔场来了，第一次来的，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0: 在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鲜。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在海南海口，一场别开生面的开鱼季系列活动正热烈举行。一头长15米的巨型鳌鱼吸引观众驻足合影，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高人气直接转化为村里的经济效益，
3: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从整体的游客数量来讲的话，这3年下来，它一直都在增长。
4: 来关注天气。18号，中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中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
0: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和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18号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闸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地区水位逐渐回落，17号开始，太浦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截至18号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5: 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厘米。
0: 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峰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
0: 目前，昆明主城区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针对近期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8号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闯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近日，3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这究竟能够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7: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8: 第3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

0: 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0: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吗？
1: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0: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除了北京，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2: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3: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4: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5: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记者18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在河北丰宁的坝上草原，以马文化为主题的中国马镇，凭借特色演艺项目与得天独厚的凉爽天气，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打卡热点。景区单日接待量突破4万人次，截至8月14号，入园人数已经达到5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4%。

收入同比增长52%，带动村民增收。七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浙江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随后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30多天悉心照料，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近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17号，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就保护影视行业知识产权签署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
2: 这一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涵盖字节跳动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与 AI 图像生成模型 C-Dream。 这些模型通过 TikTok 抖音海外版、 CapCut 剪映海外版及 Dreaminam 极梦海外版等服务对外提供。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表示，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演进，将继续就受版权保护内容的防护机制开展合作。
1: 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比利时烈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初秋时节，内蒙古多地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清晰银河与流星轨迹，在兴安盟阿尔山天池、五角峰景区及广袤的农田上空，浩瀚银河缓缓流转，多道流星不时划破夜空，光影转瞬璀璨，与夜空穿梭的飞机航迹相映成趣，构成浪漫绝美的星空画卷。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有的地方持续暑热，有的地方已经有一些秋凉。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正来势汹汹地向西扩展，但是强度已经不似盛夏，所以南方高温会有，但范围不大。当然因为湿度大，即使最高气温不足35度，这个体感也有35度或者40度以上，非常的闷热。同时从最低气温来看呢，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早晚。而在北方多地

0: 最低气温已经不足20度，早晨变得更加的舒爽了。从降水来看，强降雨并不多，但是要提醒海南一带今明两天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在欧洲最大的变化是欧洲的西部雨水增多，但是呢，在巴尔干半岛一带暑热会发展起来，这里呢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北美洲降水频繁，但是强度不大，要注意防范局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暑热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5度，一些地方呢还会在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24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兰州晴，18到33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成都阴，22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温哥华晴，16到21度，西雅图阴转晴，14到26度，渥太华中雨转晴，13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1到32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1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8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2到21度，柏林小雨，14到20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28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8到29度。
2: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打破美朝关系的僵局，重启双方的直接对话。第二呢，是向韩国施压，这也是特朗普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把美国的对韩国的安全承诺筹码化，逼迫韩国增加军费，加快落实韩国对美国的投资。第三个意图呢，就是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考量，特朗普希望通过在半岛问题上制造话题，试图将美国公众的视线从伊朗困局，从美国国内经济的压力转移到可能的外交突破上，以此来提振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此举实际上暴露了美国陷入外交政策僵局的某种挫败感。当前朝鲜的谈判地位更强，谈判的筹码更多，那么特朗普的这种单方面的示好未必能够换来实质上的回应。
1: 俄日围绕争议岛屿的争端持续发酵，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时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好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2: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
3: Наши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соседи, конечно, перешли черту приличий в своих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заявлениях о том,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 может посещать любую ча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Ла Фу Ло Фу 还表示，俄罗斯外交部近日连续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俄外交部。就在拉夫罗夫发表上述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停留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8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2022年起，俄日关系因俄乌冲突急剧恶化，日本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据日媒报道，日本无人机龙头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乌克兰展开了新型拦截无人机的联合研发，其社长还多次亲赴乌克兰，与当地企业及军方相关人士共同推进研发工作。
4: 本当にもう進化のスピードがめちゃくちゃ速いので、現場の防衛軍の方からフィードバックを受けて、もう次の朝には徹夜してサンプルを作って、次の日にはもうまたテストしてっていうのを繰り返してるんですね。
2: 特拉 A1 拦截无人机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一家乌克兰公司联合开发的产品。
5: 300km，F1 より速い。
2: 市面上销售的无人机通常时速在70公里左右，而特拉 A1 能以时速300公里的速度从后方追踪并拦截敌方无人机。而且这款无人机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主体框架仅需16小时即可完成，造价仅需48万日元，成本仅为同类产品的10分之1。
6: とても簡単な作業です。機械が全てやってくれます。
2: 此外，该公司还开发了一款在特拉 A1 的基础上搭载人工智能的最新款无人机。 AI 能够实时分析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即便因信号干扰等原因导致通信中断，也能持续追踪目标，直至成功拦截。 值得注意的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今年还参与了日本

0: 疯狂堆砌算力，追逐颠覆性通用人工智能。中国企业并未激进地投建巨型数据中心，大量初创企业取得亮眼成果。七月，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发布 Kimi K3 大模型，在硅谷业内掀起一场月之地震，推翻了外界普遍认为的美国技术领先中国6至12个月的固有认知。全球用户越来越多地选择中国大模型而非美国产品。总部位于悉尼的初创公司雷莱万斯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就亲眼见证了这一转变。
1: Before the start of this year, I would say honestly about 5, if not 7.5% of traffic were mainly in open weights, and then the rest in like more closed source models. As of right now, we're closer to like 20, if not 25% is actually going towards open weights model.
0: 以词源计算，当前全球近2/3人工智能调用量由中国模型承接。全球处理词源总量前五的热门大模型全部来自中国。艾比营公司等美国企业改用中国大模型后，人工智能使用成本仅为采用美国模型的1/10。
2: The main advantage, I would say, are three things: flexibility, cost, and ease of use.
0: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引发包括美国众多科技企业在内的各方批评。分析认为，技术优势的加速流失加剧了美方焦虑，使其陷入越封锁、中国技术突破越快、自身焦虑感愈发严重的循环。专家指出，美国在 AI 领域筑墙设垒，不仅无益于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也无法阻挡中国自主创新的脚步。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自古有除巧物、备巧食的习俗，姑娘们用精心准备的糕点祈愿手巧，更祈愿情巧。毛晓彤演唱的歌曲《巧食记》，其清甜的歌声把爱情里的巧唱成生活的滋味。

大张伟的音乐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中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这首歌唱进了美好与你的绑定，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就像七夕的喜鹊总会记得赴约，爱你的人眼里的一切美好都与你相关。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胡夏的温柔嗓音与陈都灵的清澈吟唱，把爱意揉进旋律里，这份把自己唱给你的坦诚，是爱情里最动人的告白。

张卫健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的深情，把一生只爱一人的执着唱得掷地有声，正如七夕的传说流传千年，这份一生中最爱的承诺也能穿越时光，温暖岁月。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

别样的栖息。一切尽在中国文艺栖息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郁可唯的歌声带着通透的温柔，把路过人间的感悟唱进爱情里。爱情或许有过遗憾，有过错过，但每一次相遇都是馈赠，就像七夕的喜鹊，年年为鹊桥忙碌。路过人间一场，总要为爱

0: 相见欢，三次道尽久别重逢的雀跃，刘洋洋的婉转与蔡成玉的高亢交织，唱出跨越山海的奔赴，就像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鹊桥相见，哪怕相隔千里，相见时的心跳便抵过所有等待的漫长。
1: 三月天烟雨江南，

影视演员曾黎曾因在热播剧《男才女貌》中的出色表现而广为人知，他与评弹艺术家陆锦花携手演绎了两首经典的爱情歌曲，一首是跨越时代的深情告白，一首是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期盼。他们的合唱让经典焕发新的韵味，月亮亘古不变，正如爱情里的真心，花好月圆的愿景恰是七夕最朴素的祝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暑休归来，大家积极的投入工作哈。在大家提问之前，我们先发布一条消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我们热烈的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的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来，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来，新华社。
1: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促进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

0: 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好，下一题，来江玲。
1: 接班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施行，台陆委会对此称案，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者工作的科技业以及半导体业的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当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岛内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那近期大家也看到，云南泸沽湖的一次偶遇，让同乡的晚辈找到了在台湾失联多年的堂叔。一天之内穿梭四川、青海、甘肃三个省，台湾女生骑着摩托平安地游历大好河山。畅游广东的 Vlog 走红，台湾学生用具体鲜活的细节记录真实的大陆。那么在新疆和田，台湾游客的一句中国台湾，让现场所有的同胞爆发出欢迎回家的呼声。这样子的场景只会越来越多，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交流，一定会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用心险恶，他们不遗余力进献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地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陆委会更是冲在前面，成为了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献阻挠最明确的回应。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滚滚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如此的信口雌黄。好，下一题，来深圳卫视。
2: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期福州、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举办两岸交流系列活动，受到岛内青年的关注，请您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8月6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主场活动——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两岸青年及各界人士1100余人参加，活动聚焦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全域融合等四个维度，设置了传承绵延的根脉、烛光时代的新城、共筑同心的家园三大分享篇章，以及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五个一共建合作事项发布仪式。全景展现两岸青年同根同源、科创同行的成长轨迹，立体化呈现台青登陆、安居、乐业、筑梦的成长历程。本届海峡青年会共开展47项活动，预计邀请超过3100名台青参加。

0: 那八月八号，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在广东省广州市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惠台勤荣为主题，设立了文化同心、科技新潮、中山诞辰、经贸连结、专业研学五大板块，共42+ N 项活动，涵盖文化寻根、科技创新、历史溯源、经贸合作、专业交流等方面。8月18日，第四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开幕。系列活动以两岸振青春、携手向未来为主题，在经贸、文化、科技、体育、基层、青年等领域开展36项交流活动，两岸同胞近万人参加。其中第七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吸引了两岸39支球队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加，其中包括来自台湾的19支球队500余人。好，下一题。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尽管陆委会抹黑两岸单纯的体育交流，但今年暑期两岸体育交流格外热络，想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体育呢，是促进我们两岸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暑假期间呢，两岸体育赛事及活动如火如荼，十分的火爆。那棒球运动呢，已经在大陆的多个城市流行。8月3日至10日，2026年东森杯海峡两岸联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联城县举办，两岸15支队伍共276人参赛交流。活动自2024年开办以来，已经累计吸引了近300名的台湾青少年来闽参赛交流。8月7日至8日，2026第二届昆山妈祖杯少年棒球赛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两岸12支少年棒球队约300人参赛。三大球方面，8月7日至11日，第十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在福建省漳州市开赛，两岸呢共20支球队约350名球员参加比赛。8月8日至9日，2026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约230名两岸青少年参赛。8月13日至20日，安徽省滁州市举办了2026皖台青年文化交流周暨挺好杯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两岸共计500名青年参赛。8月14日，第二届海峡友谊杯海峡两岸沙县青少年足球赛在福建省沙县拉开了帷幕，近180名台湾青少年参赛。期间呢，并举办了应急消防研习营、寻根追位探索季等特色的活动，两岸的青少年呢以球会友，以味传情。此外，还有8月15日，2026年桂台青年体育会暨桂台青少年羽毛球交流赛在广西自治区桂林市开幕，近100名台湾青少年选手与广西选手同场竞技，交流会友。8月17日，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在湖北省黄石市开幕，两岸30支代表队共210余名运动员参与了14个项目的比赛，一起切磋球艺，增进友谊。好，下一题，来帅斌。
2: 发言人你好，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那除了您刚才介绍到的体育方面的交流活动，今年暑假两岸文化领域的交流也是多点开花，能否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谢谢。
0: 今年暑期呢，两岸文化旅游的交流的确是精彩纷呈。在入岛交流方面，7月29日至8月3日，中国煤矿文工团携曲艺专场18班曲艺赴台北、高雄开展了3场的演出，为岛内观众送上相

0: 相声、双簧、京剧、变脸、快板、古彩戏法等多种中华传统曲艺的表演受到岛内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文化交流方面，7月30日至8月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福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共同联合主办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包括了主题演讲、主旨研讨、两岸文学笔会、文学创作营、实地采风等十余项的活动。八月六日至九日，为何而来两第十一届海峡诗会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70余名两岸诗人走进了建宁的万亩和田、泰宁的丹霞山水，感悟客家人文风情。八月七日至九日，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两岸约150名代表参会。本届大会共收到了涉台谱牒138部、215册、家书22卷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83册，新增了福州、高雄等8个寻根联络点，并且呢聘任了首批18个寻根联络员。客家文化交流方面，八月十日至十三日，以样帆起航、客融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省龙岩市举办，两岸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300余人参加。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山歌唱响故乡情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省梅州市举办，250多名来自台湾客属社团、艺术团体的客家乡亲及青年代表，与梅州的山歌非遗传承人、青年代表同台唱山歌，弘扬客家文化，传承客家乡情。音乐美食交流方面，八月九日至十五日，河南省举办了台湾青年中原美食文化溯源交流活动，40余名台湾青年走进了开封，深度探寻中原美食的起源、演变与传承。八月十日至十九日，丝竹雅韵乐聚全城鲁台民乐交流音乐会，丝弦龙韵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活动先后在山东省济南市、潍坊市举办，两岸的民乐名家和青年民乐演奏者同台献艺，以乐传情，奏响了两岸同根同源、同心同行的和美乐章。那今天呢，只是七夕佳节，我们祝愿两岸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幸福美满。那在八月的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爱乐海峡情牵两岸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400余名台亲台胞相聚湖里，通过集体婚礼、未婚男女青年七夕相亲联谊、闽台同源文化主题参访等活动，共同见证两岸青年相识相恋，喜结良缘。好，下一题，来郑博。
1: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对于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取得就职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青一家呢，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呢，已经

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呢也有青年呢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

0: 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蕴藏着广阔的机遇，是台湾青年交流、学习、就业、创业的热土。我们对台湾青年的善意是真诚的，对台惠民政策措施是实在的。两岸交流交往的大事不可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权利，不可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都挡不住两岸走近走亲的民心民意。台湾广大台湾青年心中呢，自有一杆秤，会自主做出选择。好，下一题，来小平。
1: 谢谢发言人，下面卫视记者提问：为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厦门近日推出促进对台交流合作十二条措施，得到台报好评，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为了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省厦门市于8月18日发布了厦门市促进对台交流合作十二项措施，聚焦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包括打造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拓展台湾农渔产品的销售渠道，优化提升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丰富权益内涵，拓展服务场景，举办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交流、保护传承交流活动，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服务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训，推动台湾业者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等等。这些措施呢，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有利于为下台两地的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注入新动能。好，下一题，来，棒好。
2: 感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呢，第14届海峡青年联席会在福州召开，福州市呢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十条举措，那受到岛内青年的关注和点赞，请发言人介绍详细情况，谢谢。
0: 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呢，是由福州市于2025年发起，并联动北京、重庆、广州等17个城市，共同建设的青年发展合作机制，旨在为两岸青年营造进得来、留得住、融得深、有作为的发展生态。福州市近日发布的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措施，聚焦了就业、创业、创新合作、交流交往，推出了青年创业纯信用贷、 AI 新业态算力消费券、台湾人才参与科技接榜挂帅等一系列的含金量十足的政策礼包，覆盖面更广，精准度更高，台包的获得感更强。那同步发布的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5个1共建合作事项，汇集了福州、北京、重庆等18个城市的青年发展政策和机遇平台，推出了一本海峡青年发展指南，一批精品研学点位，一批优质的实习就业岗位，一批海峡青年服务驿站，持续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跨域协同，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好，下一题，来。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亚飞鸿记者提问。截至8月16日，大陆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
0: 你刚刚提到的两部影片呢，都是很不错的，是值得二刷的影片。那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题材丰富多元，票房表现亮眼，反映出了大陆电影市场蓬勃发展，活力强劲。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

0: 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也可以呢具有大陆去实景片场选角色当主角演电影，圆一圆深藏心底的明星梦。来，
1: 浙江日报潮新闻，近日民众党新驻名委员会前 主委陆佩徐春英涉所谓的违反反渗透法等罪被判刑七年，台湾地区的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声称正在办理撤销或废止其在台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徐春英案呢，近日才宣判，但是大家看到民进党的一些政客却早在数个月之前就已经公然的宣称要在其服刑结束后将其强制遣送出境，这充分说明陆佩被以所谓的安全理由起诉，完全是民进党当局先射箭再画靶的司法迫害，其罗列的所谓罪状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台湾地区所谓的司法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搞恐怖政治、绿色独裁的工具。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以任何的形式迫害大陆配偶，支持两岸婚姻家庭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民进党当局的恶行，对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的人，我们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好，下一题，来，白波。
2: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和在大陆联络电话，党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匪谍，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好，下一题，来，这样。
3: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来，微微。
4: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高雄助选的时候再次声称大陆要借选，他说这一次年底的选举的胜败将是中国大陆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因此年底高雄市长选举的胜败不仅关乎到高雄的未来，也关乎台湾未来的前途，请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每逢岛内选举呢，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操弄反中抗中，污称大陆借选。赖清德的逻辑似乎是只有民进党赢得选举才没有大陆借选的事，只要民进党选举输了，那么就是大陆在借选。赖清德的做法更是卑鄙恶劣，不遗余力利用行政司法打压迫害在野的力量，企图在选举中为民进党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荒诞谬论和卑劣的做法早已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所戳破和唾弃。
5: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1: 因为人参，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0: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就会受到伤害的。
0: 人参不止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

0: 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1: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0: 每年入伏，赵炳林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钟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林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1: 来，把手把棍都带着啊。
2: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赵炳林的索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参的索宝棍不能用来打生林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1: 来，把香拿过来。
0: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1: 走，起来，咱们
2: 去拿大货，
1: 上山去抬大货。
2: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3: 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0: 采参人手拿索宝棍，按排棍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索宝棍尖可搭在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
1: 你看，
2: 哎，
1: 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那有个7、8年了。
2: 7、8年的，
1: 哎，
2: 这是灯台子。
1: 对对对。
0: 不多会儿，赵炳林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3: 我们现在是要求15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15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0: 只有达到30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林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1: 这也是中药，那叫截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痛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0: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林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
2: 棒槌，
1: 金皮，
2: 双泰无皮，
1: 快了快了
2: 快了。
0: 显然赵炳林和徒弟们运气不错，无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棵上年份的参。
1: 好家伙，

0: 得好啊！
1: 啊，这放台大五匹啊！
0: 哎，
1: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2: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麟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颗不可多得的好参。
1: 把青田入草上，把棒槌索锁上。
2: 挖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索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参茎，防止折断。
1: 找着参的母头以后，
0: 嗯，
1: 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0: 嗯，
2: 赵炳麟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参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0: 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1: 对对对，
0: 嗯，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参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1: 对对对，
2: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1: 这个参呢就比较好抬，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就麻烦，这个比较省劲了。
2: 纵使这颗参在赵炳麟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
1: 等一下啊，别拽，
0: 别着急，等一等，
1: 别着急，
0: 还有一条腿，还有一个腿
1: 没出来
0: 啊，这个扎的腿是深的，
1: 这个须还没出来。
0: 好了，哎，这个须真好。
1: 慢点慢点
0: 慢点，
1: 好了，抬出来了。
0: 好，
1: 抬出来了，
0: 抬出来了，
1: 真漂亮。
0: 太漂亮了，
1: 你看双炉，
0: 双炉的
1: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0: 是，
1: 这形态也不错，
0: 形态
1: 也好，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一种灵感、
0: 灵性
1: 啊。
0: 对，
1: 这叫五十年以上
0: 的。五十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一个人要五十年的话，都有孙子了啊。
0: 是是是，
1: 抬了一个大宝贝。
2: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麟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年份是决定一颗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颗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颗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颗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3: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2: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 共同

0: 愿望。
1: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
2: 再两天就好了。
3: 嗯，师兄，
4: 哎，师弟啊，
3: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4: 哎呀，好事啊！
5: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林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师傅赵炳林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1: 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要把这个须子都刷掉了。这个功呢吧，就是把这个参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功的这么蹭。你试试啊。
5: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膏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5年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6: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3: 师兄，你看这个参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1: 像，这个就是五行就够了。
3: 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哎。
5: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1: 锅已经都开了，
3: 哎呀，太好了。
5: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3: 师兄，那它蒸你得蒸多久啊？
1: 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吧左右吧。再添点柴火，现在这个火有点那个小了，小点了。
3: 那我们就快点火，
1: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
3: 啊。行。
5: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4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1: 宋凯，
3: 哎，师兄，
1: 点儿也差不多了，打开锅看一看。
3: 行，好嘞。怎么样，师兄？蒸的可以吗？
1: 好，可以，不错。
3: 行，那这火开好了哈。
1: 这就是红参，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
3: 下锅
1: 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把这个参膏熬出来。这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3: 哎呦，这么热，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1: 都几十年了不烫。都习惯了。
5: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1: 这褐色了，已经也经过4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褐色。
5: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6: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哈，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啊。
1: 我们再熬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3: 还得继续熬，
1: 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吧，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5: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

0: 得到一锅深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深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1: 看一看啊，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
2: 深了。
1: 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下边把我掉到谷底了。这是最细的时候了。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1: 到最后人了，把这个火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2: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3: 对，泡沫出来了。
2: 哎，这味道闻着有点这个焦香味哈。
1: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2: 哎，怎么样？
1: 好了好了，挺好。拿罐子吧，拿罐子装上了就可以了。
0: 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记深膏，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4: 这个是刚才刚买的，洗的时候哈，必须得带皮儿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皂苷是水溶性的，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0: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已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5: 妈你要说
0: 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6: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7: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0: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5: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2: 哎，不错，这个不错。
5: 哎呀，我看看。
2: 等一下啊！哎，这不少啊。
5: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2: 白白胖胖。
5: 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0: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5: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

0: 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粳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粳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是这个粳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1: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0: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1: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0: 参鸡汤好了。
1: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0: 我们那个干嘛这样快说？过来穿啊，多少的个？
2: 진짜할지
0: 이거는인삼밥인삼밥도할수가두
3: 어이치완다
4: 도래서나오
0: 는맛있다
1: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成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5: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1: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医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孙文刚，我是神农溪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流黄花，流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证。

0: 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1: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的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西藏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西藏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1: 妹妹子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子坐这个船，这是牵绳。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1: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2: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3: 24斤4两。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4: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发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3: 小神农架眼红的多，普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0: 你看这两斤金的，我今年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米。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年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裂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
1: 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了。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 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仙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地，他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臂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2: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3: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那我们锁定一下它，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

0: 60%，成本降低40%。
1: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 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 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身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你出门，你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谁也要。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磨坊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
0: 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0000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因白因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因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
2: 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垄一个垄插出来，15万户根插，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
2: 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有的时候就隔1年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因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 才因白因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3: 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如今才因白鹰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它在政府扶持下

0: 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1: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2: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3: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4: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

0: 性受益。
1: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
1: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2: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0: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3: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4: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

0: 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的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3位。
1: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0: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2: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0: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3: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驿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0: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4: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一，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一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0: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2: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啊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

0: 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六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啊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啊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他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2: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一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4: 日政客公然拜会，台当局竟媚日纵容，

0: 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敬称尊重。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1: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 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 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
0: 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2: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 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呢，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 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 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0: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即 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

0: 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它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好
10: 像
9: 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

0: 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2: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3: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3: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一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2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 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

0: 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 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 并达成最终协议。 8月17号， 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
1: 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0: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 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对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阿联酋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阿夫拉哈米利在一份声明中驳斥了有关阿联酋与伊朗经济关系状况的指控，重申阿联酋坚定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阿联酋方面自5月4号复查伊拉港遭袭以来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围绕这两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驳斥了阿方声明。他表示，阿联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据报道，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货运航运仅在6月下旬通过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得以恢复。此前，阿联酋在3月初及美以伊冲突爆发几天后就暂停了直接航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

0: 天后就暂停了直接航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
2: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4: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5: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6: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7: Of course not.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4: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8: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的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的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的管道建设热潮。
4: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1: 美媒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那么美方称呢正在调整策略，从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那您如何来理解美政府对伊朗的政策的转变？
9: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的对伊朗的政策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因为从2月28日本轮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后，一直基本上到7月中旬之前，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表态，对于伊朗呢，一方面是展示威胁，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威胁的主要的展示层次是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来展示的，也就是要威胁轰炸伊朗，要威胁对伊朗的这个关键的设施进行打击，同时呢，辅之以对伊朗国内目标的零星的打击或者大规模的集中攻击，来展示美国对伊朗的压力，要求伊朗对于美国的诉求做出主要让步。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过去一段时间大规模冲突的逐渐的这个降温，那美国实际上也逐渐意识到，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迫使伊朗让步的，而且呢，同伊朗的冲突反而使得美国的这个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骑虎难下的一个僵局，就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没有办法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单纯的迫使伊朗让步。这个时候美国的立场在过去的一两周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像刚才丽娜所说的，那么越来越多的是去强调通过军事施压手段为主，同时呢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通过经济的手段来向伊朗施加压力，包括对伊朗

0: 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包括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沿岸的封锁，包括啊形成更加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力量，对伊朗进行一个所谓的经济施压的一个威胁。所以说呢，经济施压加上军事施压相结合，成为现在美国对于伊朗新的施压的方式。那么这些表态再结合上啊，美国领导人啊刚刚发表的或者说表达的一个态度，就是不再跟伊朗进行这种直接的沟通，实际上显示出美国还是希望通过压力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只不过压力的手段从军事的手段变成了军事加经济，甚至可能更加强调经济手段这样的一个方向来演进。但是不管怎么样，施压本身不是目的，而怎么样通过施压来迫使伊朗做出让步，恐怕才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重要难题。主持人，
1: 伊朗方面表示正在和阿曼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但是呢，特朗普称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是有效的，还扬言如果阿曼妨碍了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会轰炸阿曼。那么你如何来看美伊两方表态以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
0: 哎，好的，确实如丽娜所说，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我觉得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首先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尤其是伊朗和阿曼之间达成这个相关协议的态度，美国肯定是表示反对的，尤其对阿曼非常不满。这个不满呢，实际上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由于美国不满于阿曼单独撇开美国同伊朗进行对话，反而还促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的达成，这个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因为美国传统上是希望自己的中东盟国，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些盟国能够同自己的立场保持一致，不要同伊朗进行单独的沟通和对话。但是阿曼啊，在美国看来是违反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呢，是阿曼同伊朗对话的内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我们看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实际上是阿曼做出了比较大让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传统上是分为南北两个海道，或者说这个海域，那么北部的海域就是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一侧，那么南侧呢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一侧。传统上在冲突爆发之前，北侧也就是伊朗一侧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入水道，南侧阿曼一侧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海峡的水道。但是呢，如果现在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达成的这个协议，基本上阿曼做了很大让步，也就是基本上是承认了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管控的主导性，同时呢，也对于本侧的这个水道的管理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在美国看来是没办法接受的，也就意味着阿曼事实上承认了要修正对于所谓的海峡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这个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所以美国必然要向阿曼也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是呢，这种压力实际上很难迫使这个阿曼也单方面做让步，因为阿曼也要必须要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愈演愈烈，阿曼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本国利益。所以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两套话语机制，一套是美国为代表的，那么要求海峡完全回到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状态。另外一套呢，是以伊朗为代表的，那么他希望联合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形成一套新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机制。因此在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管理机制的博弈将会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必然会成为美国和伊朗长期直接针锋相对的核心议题。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美伊此前约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到期，双方没能达成协议，彼此表态强硬，谈判走向和战争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外交反复，美国难以抽身。伊朗阿曼正在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突然发出威胁，扬言如果阿曼妨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就要对其进行打击。阿曼并非交战方，长期充当美伊沟通中间人，这番表态凸显特朗普外交风格反复多变，既得罪盟友，兑现结束战争的承诺也遥遥无期。特朗普喊话伊朗应当举白旗投降，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签协议，不再设置新谈判期限。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向外扩散，特朗普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和平缔造者，但美国从中东冲突抽身的努力已经陷入停滞。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海峡博弈双方表态强硬。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都没有展现延期的意愿。伊朗指责美国、以色列破坏斡旋，称美方已经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双方博弈核心筹码，伊朗放出了风声，有可能。

转向更具进攻性的作战策略。分析就认为，眼下美伊都开出了苛刻的条件，不是真正开展实质谈判，而是等待对方先让步。如果美国动用武力强行打通海峡，将承担不小的军事风险。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阿联酋海湾新闻报，僵局冲击特朗普政治命运。美伊60天内未能拿出全面解决方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等关键目标均落空，两国互相指责是对方造成谈判破裂。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创下了任期新低。仅有20%的民众认为这场战争有价值。距离11月中期选举不足3个月，共和党需要守住国会控制权。特朗普竞选时承诺抑制通胀，避免海外战争。如今现实与承诺冲突，海峡困局已经和美国选举深度绑定。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消息报，美伊陷入胶着，试图拖垮对方。

0: 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此外呢，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然在协商。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韩媒称，外界认为缩减演习的决定是在此次会谈中敲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借此对韩施压，意在警告韩国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2: 결국은동맹국인한국도미이란전쟁에서지금미국을적극적으로지원해주지않고있다라는일단은서운함의표시예요그러면그다음에얘기해주는건뭘까요만약에그이한국이이버든쉐어링부담분담차원에서미국의지역이나세계전략에그적극적으로동참하지않으면미국도얼마든지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을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의시큐리티커미트먼트의수준을
0: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1: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贤，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的言论，向日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 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

0: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南 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驳斥日本方面抗议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的言论，称日方无视国际法，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出的所谓国民感情牌更是无视历史，极不负责。
2: Я хотел бы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принципе история-то не нова, в том смысле, что посещ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официальными лиц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деятелями, чиновникам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вызывали странную реакцию Токио. Почему она странн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именно что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н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но это российск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ни таковы по наше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Они такие, таковыми являются.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称普京登岛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扎哈罗娃就此反驳说，日本作为二战侵略方，一味强调自身所谓国民感情，却无视侵略历史带给受害国的深重苦难。日方相关言论缺乏历史依据，极不负责。
2: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а чувства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на который японск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 напал, кто-нибудь буд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важнейшего фактора? И вот тут опять вновь заговорили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 якобы какие-то претензии, но и о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чувствах.
4: Да,
2: нет уж.
4: Оскорблённо.
2: Раз нападали, раз только боли, скорби принесли нашему народу, т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бязаны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понимать чувства именн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А потом поговорим об их чувствах.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3: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

0: 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据日本共同社19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的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据日本广播协会18号的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当天疑似因着陆的时候发生了故障，停留在了冲绳那霸机场的跑道上。
2: 报道称，当地时间18号12时56分左右，这架战机在着陆瞬间，轮组附近冒出白烟，随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减速，并在旋转180度后，最终朝反方向停了下来。截至15时30分前后，飞机仍停留在跑道上，左翼已与跑道接触，现场有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出动。之后，战机被起重机吊起，装上卡车运走。那霸机场方面表示，受此影响，机场两条跑道中的一条被关闭约4小时，航班起降接连发生延误。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在那霸市接受采访时表示，深感遗憾，并要求尽快查明原因，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日媒称 ，F-15 战斗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主要承担紧急升空拦截等任务。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日本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呢是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这个趋势？
3: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

0: 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1: 据日媒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日本防卫省呢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那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的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郝月。
3: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美国原公司被指控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诱导青少年成瘾，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除原公司之外，多家科技企业同样深陷诉讼风波，折射出了全球收紧社交媒体监管的大趋势。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商业利润优于社会责任，原公司遭诟病。诉讼认为原公司依靠点赞、无限滚动、算法推荐等功能吸引青少年，拉长用户使用时长，以此赚取更多的广告收益。各州指控企业把商业利润摆在儿童身心健康前面，平台会干扰

0: 孩子睡眠学习，还容易诱发饮食失调、容貌焦虑等心理问题。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员工清楚地知道青少年长时间刷社交媒体存在危害，却依旧保留相关产品设计。法律专家将本案类比烟草等标志性诉讼，案件不只关乎赔偿金额，还有望扭转公众认知，倒逼监管和立法。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成瘾式设计威胁青少年身心健康。专家提出，部分社交平台功能会提升青少年成瘾、非理性使用的风险。不同于电视和报纸，社交媒体没有明确的内容结束节点，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抓住人不断获取新信息的心理，刻意拉长用户停留时长。这类设计缺少自然停止信号，容易让青少年无节制地刷手机，挤占睡眠、学习、运动以及现实社交的时间。平台伤害不完全取决于使用时长，也和青少年与平台互动的方式有关。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偏弱，更需要社会的重点关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今日印度多家公司面临诉讼或催生行业变革。针对原公司的诉讼只是海量诉讼当中的一桩，美国大量学区、普通个人纷纷起诉主流媒体，要求赔偿未成年人身心伤害带来的各类开销。2026年，原公司已经输掉了两起青少年权益案件，受巨额法律支出拖累，企业利润受到了影响。全美法庭上，原公司、TikTok、色拉布、YouTube 等多家平台都在应诉，已经宣判、正在审理以及等待开庭的大量案件正在推动社交平台修改产品设计、调整运营规则，整个行业或将发生深刻改变。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独立报》，全球强化未成年人网络监管。倘若原公司本次案件败诉，脸书照片墙的产品模式或将迎来重大改变。本案也是全球加强未成年人社交网络监管的缩影。近几年来，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马来西亚陆续出台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年龄限制，中国设置未成年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等方面进行了分级管控。欧盟拟立法整治成瘾类社交产品设计，美国也在推进青少年网络安全的相关法案。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2: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红湖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3: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示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3: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
2: 然后

0: 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服用次数。
1: 嗯
0: 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吃了两到三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四到五次，甚至到十次啊，十次以上。
2: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箭体直径4.5米，全箭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箭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上午，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4: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
5: 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的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
4: 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3: 本月1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大连举行，今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今天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6: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7: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6: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8: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5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 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 34%。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昨天，中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强，黑龙江、河北、四川、海南岛等局地出现了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但是华南部分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强，海南、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9: 17号至18号，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内江市威远县岳西两亩山站累计降雨量达166.4毫米。强降雨影响下，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桥梁出现积水，导致通组道路中断，村民出行受到影响。

0: 雨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排涝除险，清理疏通排水井口，保障道路通行。截至昨天16时，当地共转移36户75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及时处置沟渠堵塞、道路积水等险情。受持续性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冲击，沙颍河河南周口城区河段水位一度突破保证水位。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昨天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随着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7: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 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16: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17: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

0: 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0: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2: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0: 台青一家呢，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呢，也有青年呢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近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
2: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谈及统战议题时再度重申，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而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台当局2026年度的总预算，其中台文化部门被删减和冻结的预算占比不到5%。该部门负责人李远却公然地声称，在野阵营删减文化部门的预算是想灭历史、灭文化。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贼喊捉贼，指出真正在篡改历史、刨除中华文化根基的，恰恰是民进党自己。
3: 台立法机构日前审议通过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台当局文化主管部门相关预算总计被删10亿元新台币，冻结3.86亿元。该部门负责人李远对此表达强烈不满，指责在野党故意针对文化部门，企图毁灭历史文化。
4: 漫长的折磨还不太足以形容我的心情。到后来我真的也不想写点，什么都不想做了。那你删掉我的补助费，我已经往下用了。那我是不是活在一个很漫长的折磨里面？
3: 对此，国民党民代回应指出，台文化部门整体预算近300亿元新台币，仅被删减约10亿元，负责人便危言耸听，称历史和文化要被灭了，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5: 他如果觉得说他不如归去，他认为还有200多亿的预算他不够他使用的话，那么我建议他就离开。
3: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官员蓄意指责别人在毁灭历史文化，而长期以来篡改历史、炮制台独史观、企图割裂中华文化的，正是民进党自己。
6: 李远有的时候不要

0: 太诚实，你怎么把民进党过去这10年在干的事情全部讲出来？你民党干的不就是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吗？民党不就在干这件事吗？他们就在弄渐进式的台独啊，一步一步的要把中华文化从台湾连根拔起啊。
1: 回过头去看看民进党这十年干了什么，改课纲、改历史，然后把日剧改成日志，连我们被殖民史他都好意思去美化，灭历史、灭文化啊，真的就是这民进党这十年在干的事哦。
2: 对于台文化部门预算该不该删，台湾 TVBS 新闻大白话频道日前发起网络投票，结果显示，在参与投票的逾万名网友中，高达92%的人认为预算删得好。
3: 2026年度台湾总预算近日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虽然总预算删减力度较往年大幅的放缓，然而民进党当局对在野党释放出的善意非但没有积极的回应，反而对在野党提出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两项法案再度的拒绝附属。至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拒不附属的三读法案累计已经达到了7件，引发了在野党的强烈批评。
2: 据台媒报道，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日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该条例规定，0至18岁的少儿可领取114万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及未来账户资金。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8月17日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有线广播电视法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就此统计，指卓荣泰行政团队任内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涵盖财政收支划分法、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等。
4: 克扣新生儿的6万元权益，赖清德前脚才封杀正式通过的法律，后脚就在毫无法律授权的状况下宣布明年补发现金1万，
5: 让三读通过的法律案成为一纸废纸，这个的确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2: 根据岛内现行规定，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需由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布，并由行政机构负责人附属，其目的在于让行政机构对公布的法律承担共同责任，而非赋予行政机构负责人否决立法机构法案的权利。若行政机构对法律有异议，应循复议程序要求立法机构重新审议，若立法机构维持原案，则行政机构必须执行。然而，卓荣泰刻意绕过复议程序，直接以不附属方式抵制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此举被质疑已构成行政专断。有岛内舆论指出，这等同于将原本属于程序性义务的附属权扭曲为实质的否决权。在野党痛批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政治武器，行政权凌驾立法权之上，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3: 为认真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18日，厦门市发布了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
6: 厦门市本次出台的12条措施，全面覆盖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发展、平台建设和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
7: 这12条措施是厦门市委市政府立足发展大势、立足厦门实际、立足台胞期盼推出的创新性措施，既是推动厦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更是厦门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重要抓手。
6: 在经贸交流方面，新出台的措施明确，厦门将持续深化两岸农业、电力、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合作。
8: 我们进一步打造台湾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一是打造海峡两岸农产品的交易中心，助力台湾农渔产品进境集散分拨，助力台农台企拓渠道推品牌。
6: 措施提出优化台湾地区渔船入境边防检查流程，提供便利通关服务保障，制定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开展两岸食品安全标准比对分析，
9: 企业可一键查询1万1项指标，快速厘清两岸标准差异，为台企提供标准比对、 标准编写辅导。
6: 此外，还将突出基础设施联通，突出新媒体赋能等。值得关注的是，措施还明确将进一步宣传推广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完善大陆赴台游客及来厦台包无忧返回协助机制，在对台旅检口岸打造一站式边检便民驿站。
7: 厦门将着力打造台包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以高水平两岸融合发展实际，彰显特区担当，贡献厦门力量，更好服务祖国统一大业。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立白感恩欢购节，
1: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又因是美国政府的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的退税，加剧了财政收支的压力。报道指出，截至到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17号，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就保护影视行业知识产权签署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
6: 这一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涵盖字节跳动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与 AI 图像生成模型 C-Dream。 这些模型通过 TikTok 抖音海外版、 CapCut 剪映海外版及 Dreaminam 极梦海外版等服务对外提供。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表示，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演进，将继续就受版权保护内容的防护机制开展合作。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在日内瓦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社区防疫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当天表示，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经增加了400张床位，并且增派了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但是目前呢，无法确定何时感染人数会出现下降，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0: 再来看天气。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在中国降水范围依然是非常的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很零散，也不多，主要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还有云南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华南南部一带，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都会持续。今天在广东雷州半岛以及海南的大部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后天在广东广西沿海以及海南还会有较大范围的暴雨出现，广东海南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另外在东边的扰动呢，也会给华东沿海一带输送水汽，所以像福建东部以及浙江东部一带的降雨呢也会增强。气温方面，富尔的高压控制之下，四川到黄淮再到华南大片的区域虽然高温不多，但是整体湿度大，体感温度基本上都是在35到40度，而且这一带的这个最低气温基本上呢也都是在25度以上，这个暑热是贯穿全天，仍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0度，广元晴，22到32度，宜宾多云，21到30度，唐山多云，21到33度，合肥阴，25到31度，南京阴，24到34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5度，巴黎小雨，14到27度，罗马晴转小雨，25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2度，温哥华晴，16到21度，渥太华中雨转晴，13到23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8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皆是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呢？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0: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1: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0: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1: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2: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3: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2: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3: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2: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3: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2: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3: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莫三
1: 啊，
0: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啊，莫三坐下讲。
1: 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

0: 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1: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2: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院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接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4: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
2: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4: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2: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1: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2: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5: 哎呀，建生啊，
1: 马三，
5: 建生啊，坐下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6: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1: 建国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7: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
6: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
7: 还有

0: 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1: 剑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0: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2: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0: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3: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4: 总裁，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
2: 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好，
2: 周先生何时可以去？
1: 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
2: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1: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
2: 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
1: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2: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1: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道：“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3: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4: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1: 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
0: 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周先生，回去吧。
0: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你说吧。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
1: 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0: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1: 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
0: 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急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小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1: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0: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林。

0: 南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0: 目前呢，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1: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朱老总
0: 哦，
1: 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0: 好啊，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
2: 哎，
1: 来，
2: 哇
1: 啊，看见了吗？
0: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3: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
4: 啊。
3: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到这山顶上来种菜的。
4: 哦，
3: 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4: 对，
0: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
1: 哎，李老哥。
5: 毛主席您来了
1: 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5: 哎呀，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
1: 啊。
5: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你看那边的，
1: 真是寸土不坚呐。
5: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1: 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得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
0: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6: 马歇尔将军，
7: 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8: I'm very sorry.
9: 实在抱歉。
8: The bill
9: 法案
8: passed.
9: 通过了。
7: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Now you have.
8: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9: 这就是我们的。
8: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9: 两党就互相牵制。
8: And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6: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10: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an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缴自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
2: 好，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1: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它们存放在西

0: 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啊，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1: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2: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3: 是
4: 是，
1: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5: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11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
6: 进攻陕甘宁边区，
5: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7: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8: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9: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10: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9: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
8: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10: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11: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情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啊，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嘛。

0: 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1: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2: 好，
1: 我听你汇报。
2: 好，走。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4: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一鸣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5: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
4: 嗯，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6: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
4: 嗯，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区，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0: 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1: 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
2: 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
3: 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4: 干嘛呀？
5: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6: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散了吧。
7: 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
8: 请看《大决战》第五集。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的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你怎么看？
0: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4: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5: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

0: 要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1: 说得很好啊。
2: 军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3: 嗯，
2: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
3: 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
2: 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是。
4: 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5: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
2: 行了，会开完了。
4: 走，
6: 走吧。
7: 1946年7月。 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 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我们这儿有个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1: 看咱们的眼神儿。

0: 你们几个司令，
1: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
2: 报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0: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条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2: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1: 明白，接长官栽培。
0: 好了，去吧。
1: 小五，带人，拿油漆。
3: 是。
1: 看看，再这么待下去，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0: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1: 打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
0: 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谁都别好日子过。桂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最后。 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

0: 这么大的力量才把他们拿下来，这说明什么？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1: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公主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
2: 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气，但是部队已经无法大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
3: 干嘛呀！野猪子把呀！住手！啊！把枪放下！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滚！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
4: 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5: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3: 哎，关大爷，
4: 啊，
3: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5: 都穷，
3: 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5: 那应该是老梁家，
6: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5: 那走，
3: 走，
5: 哎，从前面拐啊！

0: 哎，等等，这个坐着。嗯，小心点，别磕着。
1: 废话，快！共产党。放过我啊！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么样啊？哎
2: 呦，报告长官，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
1: 放过我，
2: 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0: 你还认识字呢？哎，
2: 长官，嗯，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
0: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二，快来注水了。
1: 大娘，
2: 你们要干什么？
0: 救老师，你们啊，
2: 你们干什么呀？
0: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干嘛呢？给我出去，出去，
0: 走
3: 出去，
0: 走
3: 出去，没有，不知道，
0: 出去，
3: 快说，咱们都是土匪，
0: 走出去，
3: 出去。
1: 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
4: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4: 我看
5: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6: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7: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6: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7: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6: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7: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6: 长官，
7: 我
6: 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7: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6: 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8: 长官饶命！好了，
7: 来，
9: 别害怕，不打你了。
7: 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6: 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9: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
7: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10: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
11: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10: 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
11: 一滴汗水，一粒粮食。
10: 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12: 腿圆啊！
10: 乡亲们，
12: 腿圆，
13: 来，
5: 喝口水啊。哎呀，坐，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咋整？
8: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12: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5: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12: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3: 别吃了，
5: 哎哎哎，
3: 走走。
5: 坐下，
3: 快走，
5: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3: 赶紧走，
5: 你这个，干啥呢你？
8: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5: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啊！不是，把你那个朋友，哎，
3: 你干啥呀？
5: 你干什么呀你？
3: 是找事儿你？
5: 干嘛呀？哎，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8: 不怎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3: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5: 敢。
13: 都在前面躲着嘞。穷老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的那些土匪一个熊样，

0: 法办就得了。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1: 太危险了。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的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
0: 比和大家伙儿一块进去更有用。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2: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0: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3: 哎，
2: 跟我走。
3: 崔云，
4: 崔云姐，小心点啊！
3: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喝粥？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地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4: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

0: 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1: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0: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2: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3: 哼，闪开，
2: 撒了吧！
3: 都闪开！
2: 杀了！
4: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0: 乡亲们，请不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啊，毕师啊，
2: 嗯，
0: 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0: 哎，子龙，
2: 哎，
0: 去掏点水。
2: 好。
0: 来来。
2: 哦，好的。
0: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2: 嗯，
0: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
0: 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2: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呢。要主熟饭，不要再煮家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0: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了。

0: 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六、七。
0: 好。啊，
1: 这儿吗？
0: 差不多。
2: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

0: 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2: 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
0: 吉田，
3: 哦哦，耕啊，好，耕，好，耕好。耕者有其田。
4: 崔云姐，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0: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0: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0: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0: 走，分头去找。
1: 是，
0: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0: 走。

0: 你个臭小子，
1: 谁呀？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1: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哎，崔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松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0: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
0: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1: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的家。
0: 成啊。动不动
1: 有点冷，
0: 你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2: 崔云，
0: 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
2: 你看，
1: 安姐，
2: 把枪放下。
3: 我们来找你们了，
4: 乡亲们。你们
5: 王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我们也想活下去呀。
6: 只要跟着共产党，我们的日子都会越来越好的。
7: 好，好的，
8: 会越来越好。
9: 一定要跟着共产党。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0: 好，
3: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舞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舞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乱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7: 谢谢总裁的信任，
0: 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栽培。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
7: 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
0: 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3: 嗯，东北方面呢？
0: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8: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0: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9: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5: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6: 实在是笑话了，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3: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0: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3: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0: 这个
7: 总裁，
0: 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3: 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

0: 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1: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0: 莫森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2: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0: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2: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0: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2: 好。
0: 还有，子修啊，
3: 总裁，
0: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3: 好的，我马上出发。
4: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5: 是。
6: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0: 哎，你看我，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哎，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5: 来来。
7: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8: 有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溜干汁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9: 什么什么？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觊觎当大头兵，
1: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0: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1: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
0: 误了刘着你，就是个祸害。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抓俸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1: 赏他20金棍，关3天禁闭，带走。
0: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所以终于动兵了。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
2: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3: 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4: 聂司令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
5: 我不会和共产党作战，在6到8个月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3: 请看大决战第6集。

0: 新司令，新司令不杀之恩，新司令。
1: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红领袖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1: 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掘后路，此消彼长。
4: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1: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

不堪设想，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可是，季月浩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境。 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唉，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3: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彼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6: President Chong,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7: 我们的和谈
6: 小组还没有成。
7: Your
6: war is getting worse.
7: 你的仗却越打越厉害了。
8: 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
6: It's probably just a small amount of friction. Zhangjiakou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7: 张家口现在是共军唯一掌控的。
6: 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7: 能不能尽力？
6: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7: 给大家留点颜面。
6: 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7: 也让马歇尔这个和平大使有个交代。
8: 马歇尔将军
6: ，General Marshall，
8: 你也知道，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很臃肿。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会派人去查一下，给你一个答复。
6: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at you created

0: 夫人，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穆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
2: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2: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3: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堡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由吉宁出发。 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司令，是负罪役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好了是吧？已经到张北了吧？
1: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20000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

0: 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暂时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2: 那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0: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三弟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儿，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嗯
1: 啊，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小林兄啊，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2: 嗯，医生兄，
0: 嗯，
2: 你还别说，
0: 嗯，
2: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2: 鲜，
0: 嗯哼，来，
2: 啊，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2: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
2: 医生兄啊，
0: 嗯，
2: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2: 医生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
1: 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为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私学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3: 离间我跟剑生之间的关系。
0: 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4: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0: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尝尝？
1: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0: 这酒还不错，喝点。
5: 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4: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

0: 在这几年中，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着钟阳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真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1: 陆奎啊，你有什么想法？我想。
2: 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如奎，
1: 你接着讲。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
2: 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1: 我晓得了。陆奎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 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2: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0: 莫三。 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3: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4: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5: 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4: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鞭打鞭走”啊？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5: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4: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
6: 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吧。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0: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3: 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6: 好，来，
5: 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3: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6: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7: 停战协议的约束，
6: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8: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6: 我可以在此郑重地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9: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6: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10: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6: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11: 好，
12: 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3: 和平，
14: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
6: 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14: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6: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14: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4: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 啊，觉得能给我们五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5: 嗯。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14: 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5: 一个都请不来啊。
4: 哼，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13: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4: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5: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4: 恩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13: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4: 做出的最后回应。
5: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4: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5: 我使命未达呀。
4: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5: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
1: 长官有情况。
14: 今天这收成不错吧？
13: 是啊，
4: 收成不错啊。今天
13: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 记住啊，白菜。
13: 好啊，
1: 包饺子。
13: 哎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14: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这收成不错吧？
13: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年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4: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15: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
16: 某支，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17: 是的，总裁。
15: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16: 够了，戴玉能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18: 是。
19: 总裁，马歇尔到了。
16: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18: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16: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几个胖小子，
3: 还有个大家伙，是俩绳子。
2: 大哥，把绳子拿出来。
3: 绳子，绳子，
2: 慢点，
1: 好吧。还真是大家伙，哎，合上了。大绳子，
2: 绳子。
1: 都照仔细点，这一天肯定有宝贝。准备好没有？
4: 好了，
1: 大伙加把劲儿啊！
4: 哎呀，
1: 把炮带回家呀！
4: 哎呀，
1: 炮都建起来呀！
4: 哎呀，
1: 炮弹一声响啊！
4: 哎呀，
1: 敌人打趴下呀！
4: 哎。
5: 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呢？啊，他们头是谁？
6: 是他。
5: 胆子不小啊！
6: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证件对不上，衣服衣服对不上。
7: 朱司令啊，
8: 韩老板，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5: 我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9: 解开，解开，松绑！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0: 惊呼惊呼惊呼惊呼！你怎么才来？
1: 我怎么知道是你啊？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2: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
1: 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2: 不容易，
1: 军装穿破多少身？
2: 这证件扫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兴。证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3: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哎，
1: 不对呀，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3: 我回来。
2: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3: 前线待惯了。
2: 当不了后方的军事，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带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3: 后方不缺我一个驻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
4: 那我必须主动打声请来。
2: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3: 我也想你。<笑>
1: 行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啊，就了。
3: 还有事儿？
1: 多了我也不要。赔我两门炮，我走人。啥玩意儿赔你两门炮？什么意思？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的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 一门都没有了，
5: 赔我两门炮，懂吗？
2: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1: 也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吧？
2: 不给我到东土告你去，
1: 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2: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
1: 我还在等怕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当炮司连个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2: 小女孩在哪儿？
1: 记住你今天的话。
2: 哎呦呦，
1: 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扒台大叫抬我，我也不来。
2: 哎呦呦！我还扒台大叫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这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底部大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那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1: 不行，我不走了。
2: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笑>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0: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子。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
1: 这是要拿咱俩开刀机酒啊！
2: 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
3: 共等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他们是什么都想要。
4: 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5: 你们怎么不敢讲啊？
6: 让都拉不动，打不了啊！
7: 是首长露宿。
8: 让，
9: 请看《大决战》第七集。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
1: 饺子就是饺子吧，<笑>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笑>
2: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笑>
3: 报告，东野来电。
1: 哦。
3: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1: 哦，
3: 罗荣桓同志的电报。
1: 啊啊。
4: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
0: 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1: 是，
0: 让东北去多想想办法，东北的工业基础好。
3: 哎，
0: 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
3: 得把他们用起来。这主意好。
4: 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哎，主席啊，你别包了，去抽会烟吧。
1: 对对对，主席，
4: 抽去吧。看看这主席包的，来来来，放这儿。好，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 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
5: 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 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0: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其实做思想工作。 那是我的老本行啊，是朱老总，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5: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

0: 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
1: 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0: 对。
2: 这孩子年龄不够，快！哎呀，来，你叫什么？
3: 王勇。
2: 多大？
3: 27。
2: 27，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3: 三口人。啊，
4: 你瞧瞧，
3: 两个。
2: 好，来，按个手印。好，
3: 20。
2: 来，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5: 张大强，
2: 20。
5: 家里八口人，五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2: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5: 你干啥？
6: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5: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7: 好，
6: 你刚才说什么？
5: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8: 就剩我一个
9: 了，来，该我了。我大力，
10: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开近点，快！
1: 哎，你咋停了呢？
2: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0: 哎，对，啊，
2: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粑粑绝对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祭酒啊？
1: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是咱们的老干部，也是团里有名的战斗英雄。
1: 不行，哥，
2: 别怕。
3: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4: 谢谢连长同志。
3: 我靠，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 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1: 机会来了！
5: 哎，这饭都没吃了，咋就数啥饭啊？
3: 十里，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5: 这饭还没吃呢，咋跑？没事，没命令，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6: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
3: 跟上，快点，
5: 好。
3: 小二同志，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啊？
6: 连长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吧？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5: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不是教育。
3: 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啥？
5: 他们自己来？对。
3: 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啊九的，说个啊九个，预备唱。
7: 热乎起来了没有？热乎了！热乎！集合！我，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 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
8: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9: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要不，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啊，快胡说！说吧，快点说！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你说啥玩意儿呢？
10: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 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笑>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啊，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11: 那倒是。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
0: 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1: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
2: 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
3: 哎呀，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4: 嗯，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5: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0: 确实对
1: 了，但是就是这样，
2: 看不错。

0: 这个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倒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2: 冷啊，咋不冷？
0: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1: 我不要，
0: 暖和。
1: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0: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1: 那行，你帮拿着。
0: 哎，我粥你别喝了，
1: 去吧去吧，
0: 去了。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
1: 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呀。今天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 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
2: 就这么一个人，活活的给饿死了。指导员，我也想说。指导员，我也想说。指导员，我也想说。指导员，指导员，说。哎，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的叮当响。俺爹俺娘。 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 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 俺不畏天，不畏地。

0: 问石不问砖，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我也是自个儿。
1: 冯明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3: 是，是。

0: 说他惹他，说干就干，
1: 上起了刺刀，上起了汗，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完这个

0: 别走。
1: 二位先生吃好了。
2: 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
1: 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2: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十年了。
1: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2: 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圣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2: 老板，你保重。
1: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3: 不够？
1: 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先生慢走。
4: 校长，
5: 啊，
4: 光庭兄，
2: 子修兄，
6: 杜将军，
5: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2: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5: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2: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7: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
5: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2: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8: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9: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了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2: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0: 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1: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汝归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是。今年8月。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渡将军所部、谭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
2: 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源。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 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3: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2: 讲。
3: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 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4: 光庭，你此话怎讲啊？
3: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
4: 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3: 好了好了，光庭，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
4: 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3: 什么清查团？
4: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 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此修兄，这样有用吗？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举燃眉之急。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此修说的去办。
5: 校长，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6: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计策，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5: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喊了多少？ 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0: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1: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4: 反对暴政，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2: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3: 知道金茶堂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2: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2: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3: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0: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寨来想办法了。
3: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4: 解放经济，
5: 解放经济，
4: 解放民生，
5: 解放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6: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7: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
8: 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9: 快快快，是
10: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6: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1: 动
6: 动
11: 动
6: 动动脚，动动脚，
11: 动动
6: 手，
11: 动动脚，动动脚，
6: 都动化动化，
11: 动动动动动动，
6: 起来，
11: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6: 怎么了？二狗子，二狗子，没事的。
12: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太冷了。

0: 同志们，想想地主郎才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3: 谁养活谁？大家，你看，没有在劳动。

0: 们阵地，你们怎么不开枪了？
1: 连长，枪都拉不动，打不动，
2: 拉不动啊！我的也打不响，
3: 我也是。
4: 石头上勒索，装针变短了，同志们往墙上撒尿，趁着热乎劲儿再打。
1: 兄弟们，撒尿！
0: 追着他那个方向，兄弟们！

0: 他奶奶的。怎么说？
1: 你是在让老子冲一次吧？

啊。

0: 你撑住，魏少元，魏少元，
1: 小房子，
0: 哥，
1: 你看宋云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五排长？像。
0: 小房子，
1: 哥，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房子，
0: 哥，村子有点冷，
1: 冷，
0: 为什么？

0: 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1: 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共产党的富裕不会成功，
3: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4: 胡宗南要打过来，
5: 很快就用墨星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6: 能够把我儿子的东抓回来就太好了。
0: 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1: 绝对不能。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
2: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3: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2: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4: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
2: 俺们
4: 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

0: 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1: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2: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3: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0: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2: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0: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4: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5: 主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0: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6: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0: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7: 好，好，好！
0: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

0: 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就会改天换地。
1: 好。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之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5: 尽快地发出去。
0: 原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0: 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徐坚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1: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哦，好，慢点。好，来，一，
1: 习书记，夏姐们，习书记来了，习书记，
0: 李大叔，
1: 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下地干活了，那太好了。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
1: 习主席，蒋匪军狡猾着呢，
0: 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3: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4: 一三十一旅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5: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3: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4: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在大苞米谷子一样。
5: 对，
3: 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0: 是啊，主席。
3: 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
5: 嗯，
3: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5: 嗯，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3: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5: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嗯，
4: 习书记，毛主席，习书记，不要走啊！毛主席，别走！习书记，不能走啊！不要走啊！乡亲们，不能走啊！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 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 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

0: 对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1: 毛主席说的对呀、啊，
2: 对，
1: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3: 我们等着您回来，
4: 等着您回来呀、啊，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0: 谢谢你们呐、啊，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5: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们等你。
0: 好啊，会回来的。
3: 我等你回来，
4: 书记。
5: 徐书记，
0: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5: 早点回来、啊，
0: 回来的。
5: 早点回来、啊。
0: 会回来的。
5: 徐书记，
4: 谢谢。
5: 徐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0: 啊！保重啊！哎，
3: 一定要。
6: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这里，
7: 胡司令，
8: 胡司令，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3: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
2: 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4: 莫三
1: 啊，总裁，
4: 要督促一下寿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1: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5: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4: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

0: 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
1: 指日可待嘛。
2: 对，提前恭祝总台党号大捷。
3: 彭总，彭老总，
4: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3: 同志们打得好啊！
4: 啊，
1: 是。
4: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吴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3: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5: 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3: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这个约。千驴战术吧，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4: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3: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4: 对，落单是135旅，就是他。
3: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4: 嗯，怎么想到一块儿去了？
3: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4: 是啊，太近了，必须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6: 看着咱们这些武器，
7: 同志们好，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啊！
8: 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9: 主席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10: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9: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3次战役的胜利啊。
4: 嗯。
3: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0: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9: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10: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9: 辛苦，周副主席。
10: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

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我代表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朱旭同志，你也来说说。
2: 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 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的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的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
3: 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主，讲得好啊！
4: 谢谢主公主爷。
5: 守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6: 校长。 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接近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5: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6: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3: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5: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3: 当然有必要。
6: 校长啊。
3: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呀，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6: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5: 还没有站稳脚跟。
6: 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5: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
3: 啊？
6: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5: 他会牵扯到。
7: 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校长，
5: 三思啊！
3: 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7: 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
8: 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往西走，宁夏八鸿会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
1: 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
8: 可是现在。 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

0: 有，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1: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
2: 你
1: 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啊。
0: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3: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4: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5: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6: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7: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3: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8: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9: 校长，这个情报
10: 我参谋总部
9: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拱卫中央。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8: 好的。
11: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8: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11: 明白。
8: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12: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
8: 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1: 是。
8: 宣，开始吧。
12: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8: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12: 是。哦，还有个问题。
8: 讲。
12: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8: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3: 布雷先生，我看。

0: 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1: 还有我看徐云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2: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勘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3: 报告，毛主席好啊，
4: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5: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
6: 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
4: 哎，坐。哎，来，抽烟
5: 啊？不抽烟。
4: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
5: 谢谢主席。
4: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7: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4: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5: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4: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哎，
5: 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4: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6: 是的，主席。
4: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啊，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5: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吗？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4: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5: 我记得，主席。
4: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5: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4: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7: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4: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

0: 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 这一仗的目标，把敌幺幺六师一口吃掉。
2: 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3: 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3: 首长，站起来！
4: 请看《大决战》第九集。
5: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6: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7: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进东方庞贝，复原4000多年前世界最早的面条。
1: 4000年前的面条，
2: 对呀，好吃哎。
0: 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2: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0: 这里是青海海东，千载河湟古韵，文脉相融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

0: 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河湟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湟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湟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1: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0: 嗯，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2: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哦，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0: 好。嗯，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2: 为了你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嗯，
0: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0: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要去陪葬。
0: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1: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0: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2: 可以去寻找。
0: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2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呈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那、啊、 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哎，这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2: 哦，找到了吗？
0: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2: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2: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2: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0: 是
2: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它不一样，它的想象也不一样，它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1: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0: 这是漩涡纹吗？
2: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0: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2: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0: 哦，这也不是啊。
2: 好，我带你去找吧。
0: 好，
2: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1: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2: 你看看这件，还有这件，还有这节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0: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2: 这个蛙纹为什么有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
0: 哦，
2: 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
0: 嗯，
2: 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0: 崇拜的对象。
2: 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
0: 嗯，
2: 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嗯，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

0: 之前的璀璨的箔框。
1: 刘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百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

0: 孩子一条生路。
1: 嗯，
0: 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1: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然后去保护住他，
0: 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2: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1: 世界第一碗面
0: 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3: 对
0: 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11月22日。
1: 嗯，
0: 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2: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4: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
1: 嗯，
4: 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做的，这是小米，
1: 嗯，
4: 这是大黄米，
1: 嗯，
4: 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2: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1: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5: 也挺不容易。
1: 对呀、啊，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2: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1: 哦，这样子的，
4: 可以尝一下。
1: 哇、哦、好期待呀、啊、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5: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4: 玉米面的
1: 啊、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2: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6: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体贴金壁画。
1: 嗯，
6: 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

0: 53幅，
1: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公，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2: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和皇在海东，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海东这片禾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3: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4: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3: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4: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3: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瞿昙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禾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4: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3: 对的。
4: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稳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2: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3: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4: 哦，在这儿。
3: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

0: 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他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1: 瞿昙寺的这尊象杯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0: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立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立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立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立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2米，宽5.5米，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1: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立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2: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2: 这3杯酒是
3: 银门3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2: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3: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2: 好，各位辛苦了。
1: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3: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七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2: 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3: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冷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2: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3: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2: 您先带我去试试。
3: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七岁尼萨
2: 啊，我换好衣服了
3: 啊，真漂亮。
2: 你跟我说了句什么？
3: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2: 你好，
3: 七岁尼萨。
2: 七色泥沙。
3: 对，学的真好。
2: 七色泥沙。

0: 后你就给我说随你随你
1: 随你随你
0: 啊，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
1: 哦，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0: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1: 好呀，
0: 好，
1: 那您走。
2: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率先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地上演。
0: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啊。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物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1: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0: 对，
1: 然后秋就是秋千，
0: 对，荡起来的秋千。
2: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1: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3: 对，两只手抓紧。
1: 哎呀，
0: 站直，手抓牢啊！
1: 好，有点紧张，
0: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0: 好，来来来。
1: 哦，可以了。
0: 好，好，好，好，好。
1: 停了吗？
0: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1: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0: 来转一下，把你给你转。
1: 哎呀，
0: 怎么样？
1: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0: 对，
1: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0: 融为一体，
1: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2: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灯牌演绎千年河湟故事。
4: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2: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1: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啊，这树莓好嫩啊！
5: 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

0: 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1: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0: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五分钟，我便到达山顶。
1: 谢谢。
0: 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1: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2: 哎，你好。
0: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哇！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0: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杯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3: 从这边吃的话，人也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封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1: 把它给卷一下，
3: 哎，对，
1: 然后拿在虎口，
3: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吃，你尝一下，
1: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3: 对，
1: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3: 对，有蒜蓉，
1: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3: 对对，
1: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嗯，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3: 对对对，
1: 嗯嗯，好吃的。
3: 嗯，
1: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吉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3: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
1: 嗯，
3: 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
1: 嗯，
3: 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
1: 嗯，
3: 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0: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河湟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飞蚁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戍河湟，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河湟大地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 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

0: 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化隆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鲜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1: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化鲜辣椒。循化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0: 啊。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2个篮子、
1: 两个篮子，
0: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1: 好的，
0: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1: 行。
0: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2: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0: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1: 这么快啊？
0: 用了多长时间？
1: 不到十分钟、
0: 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1: 对，
0: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1: 对，
0: 这是树莓、树莓，然后南瓜，
1: 贝贝南瓜，
0: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然后这是茄子，还有
1: 鲜辣椒也找到了。
0: 这个是线椒吗？
1: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3万1个。就是循化鲜辣椒的一种。
0: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1: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0: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这个是2025年。
0: 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1: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0: 鲜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2种葡萄。
1: 葡萄。
0: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1: 我帮你去。
0: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1: 对。
0: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1: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0: 尝一尝。这树莓好

0: 嫩啊。
1: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0: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
1: 对，
0: 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
1: 哎，
0: 的。
1: 是的，
0: 什么？
1: 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0: 哦，
1: 叫秋莱斯，
0: 嗯。
1: 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嗯。
2: 近五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河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0: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1: 是
0: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1: 对的。
0: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1: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0: 更蓝一些，
1: 河水很清澈，
0: 嗯，
1: 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
0: 嗯，
1: 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0: 嗯，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1: 是的。
2: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4000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京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潭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彩兰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蕴悠长的河黄风华之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表示，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强调，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2: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所谓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该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
2: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

0: 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美方拟致信所谓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美匿名官员称，此举旨在向各方明确指出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0: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2: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岛内社会质疑这种断网演练导致民众不能叫外卖，也无法使用支付卡消费，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社会安宁，严重影响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的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维护和平安宁，实现安居乐业。
2: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将提议2027年房屋预算增长16%，使岛内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3: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呢，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的深渊，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2: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3: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

0: 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1: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0: 台青一家呢，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呢，也有青年呢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进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
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谈及统战议题时，再度重申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而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从太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3: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4: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

0: 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1: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的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3: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4: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5: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3: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It's
6: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 intermediary for peace.
7: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8: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3: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No
9: amniye tangeye Hormuz bar ma bar mantaqe va bar kull jahan tahmil shod. Dalilish ham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2: 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于当地时间8月17号到期，为何美国没有将枪口对准伊朗，反而威胁轰炸阿曼？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0: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已过。美国没有贸然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反而接连威胁要轰炸阿曼。这一举动背后反映出的实质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现在确实骑虎难下，所以美国迁怒于盟友。说到军事博弈，美国也对伊朗发出威胁，要求伊朗举白旗，而伊朗则强势回应，表示会主动出击。此时，美国必然要看到的是自身问题频出，包括弹药库存告急、航母出现状况，以及现在美国在评估中东美军基地的状况，损失是不是意味着防御能力的下降，后续是否要进一步的撤出。而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美国确实施加了更多制裁，但美国深知不可能一竿见影地摧垮伊朗的经济。在美国国内，多方分析认为，伊朗可能继续撑下去，撑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美国等不起。那么现在在外交途径上，伊朗展现出更多的强势，提出更高要求，要求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以落实谅解备忘录为前提，才能开启后续的谈判。而此时涉及到海峡，伊朗是与阿曼在进行直接沟通，将美国排除在外。即使美国认为自身能够影响阿曼的立场，但是现在显然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有更多的无力感。所以此时美国针对阿曼发出威胁，尤其涉及到海峡航运的问题，就成为了美国的无奈选择。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从美方的思路上来说，美国意识到对手和敌人是难以打败的，是必须要尊重的，反而是盟友和伙伴容易拿捏。尤其涉及到阿曼，现在美国国内的讨论其实指向的是美国是否能进一步的施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顾阿曼的处境。包括阿曼自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是海合会的成员，以及长期在外交方面试图发挥斡旋作用，保持相对的中立。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就美伊冲突，美国点名的不仅仅是阿曼，此前也对北约盟友发出威胁，近期也威胁亚太盟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不断的发出威胁是有可能让盟友来进行更多的迎合，而美国有机会进一步的禁闭。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2: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1: 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3: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

0: 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1: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也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0: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九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土方敦促以色列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以军战机18号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0: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

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伊。

0: 兰总统，其五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韩媒称，外界认为缩减演习的决定是在此次会谈中敲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借此对韩施压，意在警告韩国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3: 결국은동맹국인한국도미이란전쟁에서지금미국을적극적으로지원해주지않고있다라는일단은서운함의표시예요그러면그다음에얘기해주는건뭘까요만약에그이한국이이버든쉐어링부담분담차원에서미국의지역이나세계전략에그적극적으로동참하지않으면미국도얼마든지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을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의시큐리티커미트먼트의수준을
4: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2: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5: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 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

0: 前往发射区。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气垫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的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约三个小时后，气垫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1: 在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 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中国海关还将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制度互认红利。
2: 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给予诚信守法的进出口企业最大程度的通关便利，可以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等贸易成本。 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3: 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五大类45项措施。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2: 目前中国 AEO 企业超过了1.5万家。林建田介绍，中国海关未来将继续扩大 AEO 企业规模，拉长便利措施清单，扩大 AEO 互认范围。今年前七个月，中国 AEO 企业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
3: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让 AEO 企业可以在更多国家、更多地区享受互认便利。
4: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我也注意到今天在现场也有将近50家的企业参会，其中呢既有通用电气、医疗、大众、联想等知名企业，同时呢也有很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那他们在拓展全球市场的过程中，也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5: 我们有一些那个危化品，它的那个需求是非常急的。那如果是全部100%查验的话，我们整个供应链的困难就会很大。海关也是根据我们企业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个调研，推出了一个白名单的政策，所以呢就把我们的那个整个查验率呢是从100%降到10%。那这一块呢对我们的企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赋能。
2: 会议期间，中国海关还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海关以及东盟秘书处代表就加快 AEO 互认进程磋商下一阶段合作重点。总台央视记者辽宁大连报道。
1: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首次增设啦啦操竞赛项目，并于24号正式开赛。该赛项允许多台机器人同台完成舞蹈与队形变换，重点比拼多机协同调度能力。总台记者赛前探访了一家机器人企业，看一看他们为这次比赛做了哪些准备。
6: 那么看我身后这群机器人，他们正举着花球整齐划一地跳着啦啦操。啦啦操赛项今年是首次开设，允许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完成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变换，并最终根据艺术编排和完成度进行评分。这最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多机协同和调度能力。
7: 多机协同的话，本质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致性，他们如何能够在时间空间上做到一致。通过拉操这种形式呢，我们能否把一个任务分解成一个不同的子模块，然后让机器人之间通过相互配合来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2: 拉拉操竞赛

0: 项目要求机器人自主完成整套3至6分钟表演，评分涵盖动作技术、音乐配合、队形编排等多个维度，十分考验机器人动作节拍同步性。在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这家企业派出3台机器人，取得了群舞比赛的亚军。今年他们将派出12台机器人参赛，借助拉拉操项目打磨的多机协同技术，也将为后续工业场景下多机器人联合作业积累技术经验。
1: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了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0: 计划设定了多个目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在“155”期间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统筹地区数量从目前的92个提升至覆盖所有统筹地区，职工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医保基金支出覆盖率从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规划把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摆在突出位置，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等。未来5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在守好群众看病救命钱方面，规划提出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要加强基金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健全基金监管长效机制等。规划兜牢民生底线，推动从有的保迈向保的好，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上持续发力，完善基本医保制度，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支持职工医疗互助等有序发展，一系列举措多点协同，纵深推进。专家表示，从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规划的每一笔都落在参保人的极难筹判上，未来5年，这张医疗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暖、更牢。
1: 18号，澳门特区政府公布了“35”规划，明确未来5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特区政府依法治理效能是实现“35”目标任务的关键支撑。
2: “35”规划明确指出，提升依法治理效能是推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实现“35”规划目标的关键支撑。对此，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表示，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加大力度强化统筹协作，梳理重整政府组织架构，完善公务人员管理制度，深化电子政务，为“35”规划时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厚植土壤。
3: 公共行政改革是“35”规划的其中一条主轴，是关乎实现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推进良政善治的重要的和首要的举措。建立高效精简、协同的公共行政运作体系是政府高效治理的关键。未来，特区政府将通过强化宏观统筹、完善组织架构、畅通简化行政流程、消除各环节的难点堵点，建设廉洁、高效、有为的现代服务型政府。
2: 三五规划强调，高质量推进

0: 秦合作区建设是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破局的关键。对此，黄绍则表示，未来在澳门加横琴的新定位下，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难点和重点。
1: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群一体化建设。
2: 19号，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打造的穗港新智生产力赋能中心揭牌仪式在香港举行，标志着穗港两地协同打造的新智生产力实体服务平台全面启动。未来中心将围绕科创全链条协同、未来产业培育以及企业出海支持三大方向展开工作，持续整合香港和广州两地资源和优势，充分发挥香港双向跳板作用，促进大湾区产业高质量融合与协同创新，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经过了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于16号正式开渔。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3: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获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4: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厂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5: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6: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一样。
3: 一头是南海渔场开渔后的丰收，一头是大湾区城市的消费市场。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2: 8月18号，一批3000公斤鲜活鱼被经海关监管合格，顺利从福建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台湾。这是福州鲜活鱼被首次实现对台湾地区的直接出口，不仅填补了当地鲜活鱼被外销台湾市场的空白，也为深化闽台渔业经贸合作注入了全新活力。
0: 18号上午，记者在连江县定海村看到，在海关工作人员的监管下，养殖人员完成了打捞、分拣、清洗、过秤、装车等所有流程，之后到马尾装船，经海运销往台湾。
7: 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鱼被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发货，争取在国庆之前完成100万斤的订单交付。
8: 这次连江鱼被销往台湾，是我们福州地区鲜活鱼被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口，这对拓宽连江海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台湾地区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
0: 连江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不断推动水产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当地业者不熟悉两岸贸易规则及通关流程，让鲜活鱼被的入岛渠道发展受限。为打通连江优质水产输台通道，荣成海关联合连江县相关部门指导养殖场优化流程，完善管控体系，全面提升了养殖规范化水平。
8: 我们结合产地优势，精准帮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导服务，提升

0: 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全力促成鲜活一倍顺利出口。今后我们农村海关将持续畅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合格产品快速通关。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更是在20摄氏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的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中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根据了解，从7月份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片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过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到8万余亩。持续的补水能够有效提升胡杨荒漠灌木的成活率，遏制土地沙化，修复塔河沿岸荒漠生态系统。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所谓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
1: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3: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3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

0: 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从预算看，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意欲何为？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目前这份防卫预算清单最核心的信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这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关于日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意图呢，我认为呢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3: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

0: 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阿联酋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阿夫拉哈米利在一份声明中驳斥了有关阿联酋与伊朗经济关系状况的指控，重申阿联酋坚定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阿联酋方面自5月4号复查伊拉港遭袭以来首次报告此类事件。围绕这两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驳斥了阿方声明，他表示阿联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据报道，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货运航运仅在6月下旬通过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得以恢复。此前，阿联酋在3月初即美以伊冲突爆发几天后就暂停了直接航运。
0: 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2: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0: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2: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 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9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0: 18号，以色列军队空袭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对此，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称，以方说辞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色列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半岛电视台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此举除了向土耳其传递警告信号外，还希望借此削弱叙利亚的军事能力，特别是空军建设，以免影响以色列在叙利亚领空的活动能力。
0: 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2: 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 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

0: 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2: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1: 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0: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6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
1: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四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同日换新上线，节目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立白粉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韩联合军演中途腰斩，特朗普被曝欲年内会晤金正恩。朱雀三号遥二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中国打破美国垄断，火箭回收技术海陆兼备。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突破时刻。韩美两军19号宣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于21号提前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韩美는미측의제안으로 UFS 연습기간과규모등을일부조정하기로하였으며연습기간을17일부터21일까지로시행하기로하였습니다
1: 此外，美韩双方还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韩国媒体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3: 연습도중에일정을대폭줄이는것은물론적공격방어연습만하고반격연습을하지않는것도초유의일입니다
1: 韩国舆论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军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在五角大楼从亚太地区向中东调派舰艇，伊朗战争消耗美国关键弹药库存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突然做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亚洲盟友的不安。
4: 시간과노력의낭비가되는것은당연한것이고한미간에뭔가가의견충돌이있는것처럼보여지기때문에
1: 据韩媒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对于联合军演规模被压缩，韩方事前并不知情。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特朗普政府此前多次将韩国形容为模范盟友。仅仅2个多月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曾公开表扬韩国近年来主动增加国防开支，提升军力，协助分担责任。
5: We applaud the pragmatism.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Seoul.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直言，曾被评为模范盟国的韩国，如今成为了特朗普政策变化最令人惊讶的牺牲品。
6: This is really unusual. I mea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out my whole military career, and I think in general,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said one of our greatest strengths are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e should be leveraging them, not punishing them. And
1: 美韩军演缩水，居住在韩朝边境附近鲍川市的民众态度出现分化。一部分民众希望缩减演习规模，降低演习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另一部分民众则担忧美韩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力被削弱。
7: 뭐트럼프가어제뉴스에보니까뭐김정일이하고김정은이하고친하기때문에뭐축소해야된다고하는데그거는북한을잘모르는그상황이아닌가하는생각이들어요사실은저는불안해요특히이제접경지역에거주하는주민으로그상당히불안함을느끼고있습니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原因之一是军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华尔街日报》18号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据悉。

0: 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不过相关筹备工作尚未正式启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3次与金正恩见面，美媒认为特朗普此时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表明在伊朗问题上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他正积极寻求在外交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但部分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朝重启对话的前景并不乐观。一方面，过去几年朝鲜的核岛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先进；另一方面，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大幅强化。美方预计金正恩将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会面。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可能还与钱有关。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韩国2025年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被划拨用于造船合作，但韩方至今未公布剩余2000亿美元将如何进行投资。一名熟悉美韩谈判的人士指出，与韩国的谈判进展速度低于预期，这让特朗普政府非常不满。
1: 美方在谈判中对韩国未按美方意愿行事感到不满。2025年对美投资谈判涉及3500亿美元，美方希望韩方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但韩方认为可行性不足，不断提及火力发电厂方案。各种因素叠加之下，特朗普打出金正恩牌，意在施压韩国并转移视线，这正是其特有的战略手段。
0: 青瓦台方面18号否认韩美正讨论将存储芯片作为第一个战略投资项目的相关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7月曾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公司，称希望看到两家企业在美国建厂。在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推动下，高带宽内存 HBM 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存储巨头的产能也纷纷转向，但同时也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价格暴涨。
2: Does the U.S. have enough resources to support an HBM4 production facility?
3: Every country wants to build at the memory fab in their territory. If there is water, power, and land, and also the problem is at the ecosystem. So if I can bring that ecosystem together, I'm going to build them then anywhere.
0: 崔探员形容，全球用户争抢存储芯片就好像一场战争。他透露，美国客户的确希望韩企赴美建厂，但 SK 方面尚未直接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
4: 19号7:35，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一级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制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型号。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6: 这火箭相当的高，高度有66.1米，那火箭的直径有4.5米。首先来看舰体，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栅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栅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朱雀三号使用液氧甲烷，也就是天然气作为燃料，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首飞，火箭二级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但一级回收没有成功。经过8个多月的改进，朱雀三号终于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发射与回收任务。这不仅是朱雀三号研制过程中的关键突破，也标志着中国民营火箭迈过了一级垂直回收的重要技术门槛。
7: 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

0: 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火箭的回收到底有多难？打个比方，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不仅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难度可想而知。目前，全球火箭回收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塔架捕获，也就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舰所采用的筷子夹技术，助推器在发射后返回发射塔，由塔上被称作筷子的机械臂夹住，在半空中捕获回收。筷子夹火箭对于火箭飞行控制系统的精度和悬停能力要求极高，略有差池就可能导致火箭在发射塔上倾倒或爆炸。还有一种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火箭子机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展开着陆腿，在预定着陆场实现直立降落。目前 SpaceX 的猎鹰9号与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都采用了这种回收方式。
2: The booster is programmed to follow a precise flight path return back to Earth, and it must autonomously perform a series of controlled maneuv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at path and land vertically on the landing pad. The Falcon 9 is equipped with 4 lightweight landing legs. Each leg is constructed from carbon fiber and aluminum and contains an impact attenuator for particularly hard landings.
1: 朱雀三号遥二此次成功完成发射与回收，打破了美国企业在着陆腿回收领域的技术垄断。
3: 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四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四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
1: 据悉，朱雀三号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最终通过航班化发射建立快速响应体系。此外，还有一种中国首创的全新回收方式——海上网系回收。火箭一子级返回末段通过栅格舵和发动机控制姿态与速度，接近回收平台后，由舰体上的挂钩与海上网系阻拦装置配合完成捕获。今年7月10号，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正式采用这种方式，成功实现一子级回收。这意味着，在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火箭接连完成了海上和陆地两种回收方式的验证。彭博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指出，这是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4: 这意味着在火箭回收问题上，中国已经在两条技术路线上几乎是同时形成了突破。而今天在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角逐的一个制高点，就是火箭能否做到安全回收和高效的重复使用。目前看来，中国已经突破了这一关口。未来中国的火箭的可回收技术以及重复使用技术会走向进一步的精益化，比如说会不断的压缩回收系统给载荷能力带来的这种牺牲和代价，不断的降低回收系统所占据的这种重量空间，不断的提升整个回收过程以及重复使用过程的效率，降低它的成本。中国未来的商业航天在全球航天发射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有一个长足的提高。
5: 19号，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重磅落地。本周两场世界级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蓬勃发展。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61亿元。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主要从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5500台，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市场观察网站注意到，该公司是全球范围内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上市前夕，宇树科技发布了一款新型人形机器人超人，其腿长0.85米，可原地跳高2米，超越人类原地跳高世界纪录1.8米，奔跑极限速度达每秒12.66米，超越人类每秒12.4米的极限速度。行业人士分析。

0: 据称，这款机器人体现了宇树在算法和电机模组方面的技术能力。今年早些时候，宇树科技还发布了一款载人变形机甲，身高近3米，能实现双足直立与四足形态自由切换，适配多种复杂地形，支持真人驾乘，将科幻作品中的机甲设想变为现实。
1: 动力要强劲，然后也不能特别大，太大的有点太笨重，有点危险。我们还希望真的能给大家使用，所以说它的安全性的问题，我们要比这种机器人考虑更多很多。
0: 在王星星看来，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届时机器人将具备足够的泛化能力。
1: 这个定义就希望，如果哪一天我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80%左右的陌生场景去，然后我通过语音和语言指令可以让它机器人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如果这一个的时刻技术达到这个瓶颈临界点的话，我觉得机器人就可以慢慢的大规模推广使用了。所以在要达到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快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年，但是我觉得慢的话也就最多5年左右的时间吧。
0: 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引发外媒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都认为宇树 IPO 意义重大，为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估值基准。行业分析师指出，此次发行认购需求火爆，将为今后更多机器人企业上市奠定基础。事实上，宇树科技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八月，两场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2: 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0: 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赛。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实现跨越式扩容，参赛队伍达到666支，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目前运动会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机器人运动员正在紧张备战。
3: 那么看我身后这群机器人，
4: 他们正举着花球整齐划一地跳着啦啦操。啦啦操赛项今年是首次开设，与许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完成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变换，并最终根据艺术编排和完成度进行评分。这最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多机协同和调度能力。
0: 本届运动会新增了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是力气，更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
1: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5: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本届运动会首次设立灵巧手专项赛，还原人类手指的灵巧与操作能力。比赛包括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重、积木搭建、开瓶撬盖、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堪称机器人指尖上的18般武艺。
6: The best example that I give to people is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the EV spac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10 years. You know, China went from being in a position where there was very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wards Chinese EVs or Chinese EV companies, and now they dominate globally.And 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over time is you're going to see the exact same sort of rollout with robotics here in China go global, but only at a faster pace than what we had seen with regard to the EV markets.
0: 据美媒17号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底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后，美国机器人初创企业陷入困境，他们很难。

0: 想象，在没有中国完整电子产业供应链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制造面向商业市场的机器人？旧金山一家机器人企业创始人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人都还在摸索。据悉，许多美国初创企业和大学实验室都使用中国机器人进行实验以及软件开发。许多机器人零部件在美国要么价格过高，要么采购周期过长，要么根本无法获得。外交事务网站刊文指出，把中国技术和产品拒之门外，将阻碍美国本土产业能力的建设，让美国沦为产业孤岛。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有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1: 共同社十九号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
2: I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are able to conduct test launches of standoff missiles, such as hypersonic missiles in Australia.It would be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second only to simi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河东之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总部位于慕尼黑的赫尔辛公司是欧洲规模最大的超级独角兽企业之一，该公司正在开发搭载 AI 系统的攻击型无人机。
3: 念頭にあるのは防衛省が掲げる南西諸島など島嶼部の防衛力強化。納入を目指すドローンには沿岸部に接近した敵の上陸を阻止する能力があるとされ、防衛省からの需要の取り込みを図ります。
1: 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
4: As you can see, it's not just one data feed, it's multiple. And instead of having 8 or 9 systems for those decision makers to look at every single day in order for them to make decisions,You then fuse it into a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The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allows you to select, deselect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look 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data, but more importantly, action from the same system that you're trying to develop your workflows around.
1: 美国军方称，过去卫星或无人机对目标区域进行拍摄后，需要分析员逐帧查看。帕兰蒂尔公司的智能系统可以通过 AI 快速筛选出坦克、防空系统、导弹发射车等军事目标，大幅压缩决策时间。
4: You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targets that are identified on the left there. Every single column produces a different type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ce you have that decision and you're trying to actually action that process, we now move into COA generation, course of action generation, where we are automatically, via a number of factors,trying to identify what the best asset to prosecute a target looks like. Once we've got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we select one, we then can move directly into how do we action that target. So we've gone from identifying the target to now coming up with, of course,

0: of action to now actioning that target, all from one system. This is revolutionary.
1: 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需要超过300人，耗时100天完成，在 AI 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李白感恩欢度节，
6: 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李白。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
1: And now we are going to demonstrate how the corals are separated from a grown coral, matured coral, and collect them. Whatever the piece we remove is collected to the can.
0: 自从发现这片海域的珊瑚以来，皮亚尔为保护珊瑚做出了很多努力。不久前，他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学会了人工种植珊瑚的技能。他准备把这项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叶涵。
1: I'm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 who came here and taught us this technique.
2: I remember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scientists, time to time visited this place, and they helped me in identifying all the fish species and the coral species. I'm 61 years old now.So there should be someone to lead what I have been doing. So when I asked Jehan whether h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with me the good work that I do here, so he agreed.
0: 依托中国技术守护斯里兰卡生态环境，当地人民慢慢领悟，城市建设唯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享有美好生活。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
3: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green andto prosper at the same time. That's of course exactly what President Xi pointed to when he said that green is gold or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f we go green, we can create jobs, we can create prosperity.
0: 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菇棚里，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0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4: 我们因地制宜，因弱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0: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

0: 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从卢旺达田间助农增收的幸福草，到撒哈拉南缘守护生态的绿色屏障，菌草技术正让中国智慧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写下更厚重的篇章。
1: We recognize that China's emphasis on green is gold, on the lucid waters, etc.is a way also of communicating, maybe using poetic language, the imperatives of what in China is referenced 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we people, we have to live in balance with ecology, we have to live, as the convention say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0: 一株草在非洲大地上开出幸福花，一棵竹则在世界舞台上谱写了另一段可持续发展的奇迹。2025年6月，中国江西，一群怀揣着对竹资源利用开发渴望的厄瓜多尔学员，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段竹资源利用的学习之旅。在这间实操教室里，这位名叫达利·罗萨尔巴的女学员即将完成她的作品，
2: 然后把这胶剩余的胶给她擦干净。她学得挺快的，我昨天在这教她，就是哎，在这细心的听呀，这就是想学呀。
0: 达利之所以学得这么认真，是因为他重任在肩，他需要完全掌握竹技艺，并带回国内传授给以他为代表的厄瓜多尔土著语言妇女协会的400多名女性会员。
3: Porque pensamos que en la realidad las mujeres son las que llevan el sustento del hogar, el que trae la comida a la casa, con su siembra en la chacra. Entonces, ahora no es que solo es la chacra, también hacemos la artesanía. La bisutería, sí, y todo esto lo que nosotros realizamos, hay en la Amazonía mucha gente que lo valora y que nos compra.
0: 在达利生活的亚马孙地区，拥有丰富的竹资源，这是制作手工艺品的绝佳材料。然而，让达利感到痛心的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利用竹子的办法。
3: Una de las problemáticas que teníamos como comunidad, de las cuales no había más, decían que no era muy duradera, no, que se dañaba muy rápido en la lluvia. Entonces, por lo general, la guadúa no era considerada como una materia indispensable. Era una mala hierba. Era la tala de...bambú, la quema de hectáreas de bambú, porque no tenían cómo utilizarlos.
0: 在这次学习的过程中，从传统技艺到现代科技，从简单加工到精密仪器，先进的制作过程让达利和同学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竹资源工业化利用的魅力。
4: China es un referente mundial en cuanto a la industria del bambú. En China prácticamente están usando todo el bambú. Están trabajando con brotes, luego la industrialización para el tema de laminados, las hojas para la realización de té. Es una planta que no se desperdicia nada aquí.
0: 中国是竹资源大国，竹林面积世界第一。2025年，中国竹产业总产值已达5200亿元， 基本建成现代主产业体系，持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2022年11月7日，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5周年致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举行。大会高度评价国际竹藤组织，认为该组织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推动各国减少塑料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5: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Federal de China y hemos visto desde que llegamos el desarrollo planificado, disciplinado y la visión que tienen en el desarrollar el bambú, que también es algo cultural y tradicional arraigado. Queremos aprender y queremos desarrollar experiencias similares. Queremos llevar tecnología que China ya tiene muchos años de avance.En Ecuador no hemos logrado.
0: 如今，厄瓜多尔政府已经将竹子开发利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竹藤不仅成为连接中厄两国友好合作的生态纽带，更是人类对绿色未来的共同答卷。当厄瓜多尔学员们还在中国潜心学习竹技艺之时，非洲东部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德雷克的家里已经摆上了从中国带回的宝贝。
6: My China experience, I don't know what I can expect, was so exciting, enjoying everything that we'd want to do. Even things that I've dreamt about, more so in the bamboo industry, but I can see them there.
0: 这位曾在2023年、2024年两次到中国参加竹丝园国际培训的学员，早已带着一身技艺回到了故乡。
6: Man, look at this keyboard. You see, this is a well-functioning keyboard. Knowing I had to look at it, I was like, I can't leave this. No, I wanted to bring. You can see that my name on it. This is a fresh disc. Tazo, my work that I learned from China. You take this, you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0: 除了这几件实用的竹制品，德雷克还珍藏着一本特别的书，书中关于两山理念的故事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
6: For us here, we need to also learn about that. What I think as a government, we need to have these books as to give to our leaders for like strategy making, because each chapter has something that it can help with our government. So it's a very rich book that we need here.
0: 根植中国大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被乌干达人翻译成绿色就是金子，简单直白，却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带着这份领悟，德雷克在家乡创办的竹子创新中心，他不再是单纯的学员，更成为一位竹技艺老师，要把从中国学来的本事手把手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6: Like averagely, a Ugandan they earn between 7,000, 10, 15,000. That range is what average what they earn from. But when you look at us, like a price of one cup, which is just like a size of a bamboo node. To me, I would say like that someone I'm able to make 5 cups. So I'm able to make an income of 5 people if I'm looking at everyone earning 10,000 averagely.
0: 竹编培训课上，德雷克手握着竹刀，耐心且细致地教大家劈竹分蘖，青黄的竹条在他手里听话地分开，又被打磨得光滑柔韧。围着学习的大多是社区里的失业人员、贫困人员以及家庭主妇。
6: And with the women around the area we stay, they are so vulnerable. Most of them are single mothers, don't have work to do. So we are trying to empower them in the bamboo industry so they can also get something to do for themselves.
0: 在乌干达， 女性既要操持家务，又得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可挣来的往往只是微薄的生活费。但现在竹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竹子编织给了他们一份能在家门口做的工作，挣来的钱实实在在装进了自己口袋。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能为家里撑起一片天，腰杆也跟着直了起来。
1: I've been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this is through bamboo products, the ones I make. I'm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take care of my family, and yes, they are really proud of me.
0: 竹子是世界公认的可再生环保资源，竹产业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绿色产业之一。发展竹产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减贫，而且能帮助乌干达应对生态和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2: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
7: 就是青山印象，
8: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四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2: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0: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2: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3: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

0: 元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2: 一定的，这次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1: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3: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1: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4: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到，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哦。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

0: 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1: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0: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2: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0: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1: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

0: 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2: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2: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4: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 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四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啊，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啊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
2: 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3: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啊，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啊，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啊，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哦，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啊，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啊，两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啊，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哦。
2: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0: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活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3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2: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4: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3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 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

0: 要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啊，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啊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去。
12: 要吧，
13: 要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成酿。
3: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
2: 报道称，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科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表示，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暂时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2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美媒的报道指出，船只持续遇袭以及远低于战前水平的石油流量表明，美国和伊朗都未能如其所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在声明中说，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那些在波斯湾南岸通过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的国家应当清除，没有任何事能逃过伊朗的视线。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2: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0: 十三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十一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三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三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十六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1: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十八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0: 华盛顿邮报十八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二十个地点部署约四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两百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一千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九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1: 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十八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0: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十九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 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6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1: 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0: 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在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0: 共同社19号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河东之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 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

0: 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需要超过300人，耗时100天完成，在 AI 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0: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周加美双方进行了密集讨论，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加方确认，美国已同意将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推迟至8月21号结束时实施。卡尼表示，在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致力于在国内构建一个更强大、更独立且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据加拿大媒体18号报道，卡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这是两人本周内第二次通话。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中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2: 点火。
3: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4: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3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0，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昨天，集装箱船新福145轮在江苏海事局保障下，经拖带作业缓缓驶离泰州港，前往指定码头开展卸装作业。这是由泰州民营船企制造的首批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的其中一艘。该船总长399.9米，行宽61.3米，行深33.5米，单航次加注 LNG 可续航约20000海里。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人次达170.96万人，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按此推算，2026年全年有望近30万名宝宝在医保政策的守护下顺利降生。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1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14: 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奥尼尔指出，尽管原公司告诉公众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是安全的，但该公司内部研究显示，孩子们在这些平台上频繁遭遇糟糕的甚至创伤性的经历。吹哨人、前脸书安全和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当天作为证人出庭。他作证称，尽管他在公司负责安全事务，却仍难以阻止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在照片墙遭遇不当内容。他强调，原公司将快速推进和推出新产品，置于安全之上。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不能证明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平台无需为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 而且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金龙鱼1:1:1，
1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1。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0: 京东。
2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3: 助力出行更智能，
2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2: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六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最早今年十一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在自然界中，家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碰到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9号，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8月21号结束。军演日程减半的同时，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按计划，美韩军演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但就在演习开始前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经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泼冷水，背后有何盘算？在敲打韩国的同时，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特朗普17号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据美媒披露，特朗普寻求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面对美方示好，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联社称，此次韩美联合军演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加。今年演习，韩美计划实施14场营级以上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介绍称，此次演习旨在证明美韩同盟能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应对半岛所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而就在距离演习开始仅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强调，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有美媒分析，特朗普做出该决定的部分原因是韩国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面对美方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一方面强调坚固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重申在任期内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李在明表示，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19号，朝中社对此评论称，演习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欢迎二位。美韩军演在临时开启之际啊，突然大规模的缩减日程，而且第二阶段的反击训练完全取消，这个举动在美韩军演历史上算得上罕见吗？另外还有媒体分析说啊，这个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其实是在敲打韩国。您如何看他这举动背后的动机呢？
2: 其实从现在特朗普所处的他的国内国际上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我觉得这次特朗普打这个朝鲜牌啊，他有4方面的考量和动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伊朗战事啊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

0: 也不及特朗普自己的预期，而且现在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也比较大，尤其是十一月份他要面临一个中期选举，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打朝鲜牌，对他的中期选举，包括转移一些视线，国内矛盾还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考量可能。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朝鲜问题啊，是特朗普的一个心结。我们看2019年。这个河内峰会谈判破裂，实际上特朗普啊，就是丧失了一个重大的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期，所以他自己实际上也内心呀、啊、也是后悔的，啊、当时如果解决了，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绩而言，那是给他画一个大大的一个感叹号的，但这个机会就是过去了。第三个方面呢，刚才您也讲到，实际上通过打朝鲜牌也在敲打韩国，因为韩国在今年二月份这个伊朗军事这个采取美国采取军事活动的时候，韩国呢也没有配合，尤其是啊这个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所以特朗普呢也很恼火，所以甚至前两天这个说，这个韩国你要把这个驻韩美军的防卫费从10亿美金你要提高到100亿美金，就是表达了对韩国的强烈的这种不满。第四个方面的他的考量和动机呢，就是为下一步的朝美峰会啊可能做一个铺垫。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美韩军演作为缩减这个规模作为一个示好的一张牌呢？因为朝鲜呀一直以来强调美韩军演是美国对朝敌视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特朗普把这个东西那我缩减了，我是不是对你展现出一种实质性的友好了，那么下一步那么朝鲜你是我们可以接触了，所以这张牌打得还是很巧妙的。那么2018年我们看一下文在寅执政时期，正是朝韩关系为什么回暖，朝美关系为什么回暖，就是把这个美韩军演规模呀中断或者是给它停掉了，所以特朗普也是借这个机会想打破朝美之间目前这种僵局，有这么几方面的动机。
1: 军演就是他对外展示的一张牌，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他这个军演确实是状况频发哈。今年有哪些重点的演练内容呢？而且第二阶段，尤其是反击训练的取消，会对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造成什么实质影响吗？会像韩国媒体分析那样说，对朝鲜的威慑力大幅减少吗？
2: 因为我们首先说，这次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本来要按照原计划是规模相当大的。它首先呢，战争的背景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种打击下呢，韩国首先要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并且要和驻韩的美军联合起来，保住它的军事基地，对朝鲜的打击进行还击。那么与此同时，还要从美国的关岛和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调这些就是新的增援的兵力往这儿来靠，比如说包括核潜艇，可能航母都要向海军陆战队都要向韩国来进行增援，然后在这种力量的集结下，抵抗住朝鲜的打击了，再向朝鲜进行反击作战啊，打到朝鲜去，要打到平壤去，它是这样一个整个的规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样的这个演习一定对朝鲜的这种威慑非常大，因为他是要打到朝鲜去的呀。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突然这个时间缩短了，本来应该10天，现在一下砍了一半。那么本来最后一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防守反击，那现在你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那纯粹只演防守不演反击了，就没有任何的对朝鲜的威胁了啊！就是你打我，我进行防御嘛。还有一个，特朗普总统说，那这个演习呢会耗资就是很大， 美国要出的钱很多，那我们不能为这样的演习啊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兵力就会减少，那这些装备也会减少。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在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中，那美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一下就对这个演习的整个的烈度和它的能力就大大的打折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我们看韩国认为，你如果美国做这样的决定，对这种就是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应该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帮助韩国顶住朝鲜的打击，现在呢你等于是甩手不干了，或者是只管了一半，那这个就完全要依靠韩国了，那这个对美韩的军事同盟，对美国的能力影响力等等都是一种这个新的冲击，所以韩国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它会对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韩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
1: 嗯，韩国媒体我们看到还分析说啊，这个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主要会影响到韩国它在相关作战方面的能力的验证，以及作战战时指挥权的移交这样的过程产生影响。那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前来收回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那他这个目标在这样的状况下还会实现吗？
0: 这个能不能实现现在确实不好说，因为现在韩美双方啊对这个战时指挥权的回收啊移交啊双方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移交的时间这个问题上，韩美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像韩国刚才您讲是李在明2030年这个任期内，那么实际上韩国自己啊他实际上是希望在2028年左右能够收回。美国实际上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也曾经提到，最早也得在2019年的第二季度，第一季度，所以在时间上是有分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移交条件方面，韩美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那么韩国认为啊，我只要有这个核心的军事力量，包括战力规模呀，包括武器体系呀，我只要能够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的话，我就可以拥有自主的这种战时指挥权。但美国不这么看，美国一方面呢要看韩国有没有这种核心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要考虑东亚地区的这种战略布局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这种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个是美国要考。第三个，美国还要看我移交过去了韩国能给我什么，他是有这个交换的这种条件的。你比如说韩国能不能提高防卫费用？现在特朗普要求韩国，你现在国防支出要达到5%，跟北约国家要一样。第二个，你还要承担美国建造军舰以及维护军舰的各项成本，这个韩国你都要出钱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不满足的话，那这个战时指挥权是没法移交的。最后一个呀，韩美双方在移交战时指挥权方面就是要做评估的，美国要一整套评估的这个条件。那韩国当然，我说我的核心军事力量我已经满足了你的三阶段的出战战时能力啊，完全执行能力等等，但美国人也不行，我要看你们朝韩关系好不好啊，是吧。第二韩国的你独立指挥体系是不是健全了，另外还要看韩国你提出的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不是很完善等等。所以这些现实条件障碍也在阻碍着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问题。
1: 嗯，这个标准和条件其实都是由美国来制定的。尽管特朗普向朝鲜示好，但是我们看到朝鲜这次的表态仍然是语气比较强硬，认为这样的军演还是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的临界点，并且还表达了这样一句话，说朝鲜认为有必要要进一步升级新的能力来应对。他说的这个新的力量是指什么呢？是新技术还是新武器装备呢？
2: 因为朝鲜呢对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周边搞军事演习是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美国和韩国现在又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以之自由卫士的这种军事演习，而且是联合的搞十几天的大规模的这种演习，而且目标就是针对着朝鲜，而且后续的这个所谓防守反击吧， 然后就要对这个朝鲜的这个首都啊，还有一些重要目标啊进行打击。那么他提前就说，如果美国和韩国，一定要坚持搞这么大规模的演习，针对朝鲜的话，那这就是战争的临界点，就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就是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做出一些更强烈的这种反制或者军事上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演习之前，因为他的演习时间定在8月17号开始，所以在8月6号的时候，朝鲜就发表了相应的这些抗议或者是这些就是不满的啊这些宣传。接着呢，就向朝鲜的东海岸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接着在12号又发射了第二枚。这个第二枚导弹的时候呢，日本和韩国都监测到了，而且测试到它的射程距离大约是700公里，所以属于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如果把这个方向调转，那这枚导弹的射程是可以覆盖韩国全境的。过去呢，在美国和韩国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的时候，朝鲜通常是用大口径的，就是火箭炮，咱们讲啊，大规模的向海上进行射击，或者是进行这种相关的演习，而这次是两次试射了弹道导弹，
1: 确实升级了。
2: 哎，所以他说的这个新的升级或者是新的技术，可能指的是弹道导弹。
1: 那在敲打韩国的同时呢，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据美媒披露，特朗普正在推动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那美朝对话能重启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或选在11月。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金正恩已回应美方提出的对话请求。此外，特朗普在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时特别强调，考虑到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对于美方很久以前就同意参加的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突然对朝鲜示好，正值其试图维持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之际。特朗普在对待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这令韩国倍感担忧。随着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关系波动，韩国公众和政界对建立自主和威慑力量的支持正在增加。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加快与美国就韩国获取首艘核动力潜艇计划的磋商。去年11月，韩美双方签署韩国对美国价值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白宫随后发布情况说明书显示，美韩将开展密切合作，帮助韩国开展铀浓缩及核废料后处理工作。据悉，韩国长期以来持续与美就铀浓缩权进行谈判，希望获得独立的铀浓缩能力。目前，韩国或在密切关注沙特与美国的核能技术协议，该协议或能使利雅得有能力制造武器级铀。
1: 对于特朗普寻求与金正恩会晤，那么美国专家分析说，朝鲜现在拥有的筹码和底气已经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那这次朝鲜会接球吗？
0: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啊，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朝鲜啊，它这个跟2019年相比啊，它现在它的核导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2024年它跟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它这个底气十足啊。当然了，现在朝鲜如果说真正跟特朗普朝美要重启的话，朝鲜实际上是它预设了3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取消美韩军演，现在缩小了或者取消了。第二个呢，朝鲜希望美国取消或者缓解对它的制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第三个就是无核化不能谈。如果说特朗普美国接受了朝鲜的这几个条件的话，那么朝美峰会重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朝鲜把这个球相当于抛回给了美国。
0: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今年一直在争取铀浓缩这样的权利。那韩国一旦拥有了铀浓缩的能力，并且建造了核潜艇等相关装备，对于东北亚的核安全格局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2: 我们讲现在韩国的军事工业非常的发达，它的常规潜艇还有飞机都可以进行对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而且占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那么如果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以后，那么韩国的在潜艇技术上，特别是核潜艇技术上，将会大幅度的跃升啊。那在这样的背景下， 现在韩国是要加快美国向他提供核潜艇技术这个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核潜艇它离不开核燃料，也就是油浓缩油。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他看到了就是美国要向沙特啊网开一面，那他就可能仿照沙特，哎，我不但有制造核潜艇的权利，我还想要就是浓缩油的权利。那这样韩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就会大幅度的跃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这个韩国如愿以偿，那就意味着这个核扩散进一步的扩大，还有就是这个地区的这种核战就是武器装备发展呢，还有就是像核潜艇这些大杀器的这种平衡将被打破，可能就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了。
1: 那据日媒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三个部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日媒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据悉，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由于自民党受制较多，于是首相官邸当时希望通过日本维新会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一方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仍在加速军备扩张。据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同时，日澳联合开发的高能激光器已成功完成试验，该激光器能够探测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此外，日本防卫省计划2027年将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部门。据悉，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日媒分析，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日本防卫省准备新设的这三个部门职能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0: 这个现在日本防卫省要设的这个三个局啊，我看了一些他们的介绍，你比如像防卫基盘局，它就是负责管理这个自卫队的运输啊、补给啊、还有卫生环境等后方的一些事务。那么像国际政策局呢，它主要是管理这个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的这种事务的管理。像这个设施政策局呢，它主要是负责管理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这个基地的维护啊、设施啊这种管理等等这样的职务。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职能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高市政府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从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的这种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很多政府部门呢也有这种改组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这次呢，那么日本以前改组呢，比如说我撤掉一个部门，新设一个部门要撤掉一个部门，那这样才能够匹配它的这个财政预算和管理资源。但这次不一样，他这次呢完全是没有撤掉旧部门，直接新设三个部门，而且是纯增量扩编。那么实际上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这个是罕见的。那么实际上他还是为了配合高市早苗的在军事化完了就是扩备军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企图的。
1: 确实日本最近也一直在增加这个军备的扩张，我们看到他在水下潜射方面尤其是开始加强这个研究的计划，这是想干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我们必须把日本呢，它这个不能拥有军队，是海上自卫队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看。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防卫政策是专守防卫，不能进攻，不能发动战争，没有交战权。那现在呢，日本已经把直升机母舰改成了航空母舰，那这是一种远程的，就是可以出远海的水面打击能力。那你现在又把它的大鲸级或者是新型的常规潜艇，你又加装上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和进攻性的武器，很显然是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 力量，就是突破专属防卫。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这又是整个海上自卫队整个向其他的军事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它现在不但在加强水面，还在加强水下，不但加强有人的作战力量，还在加强无人的作战力量。那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个步伐就迈得很快。
1: 对周边会带来什么威胁？
2: 这个首先是安全上的威胁，因为你本来应该是专属防卫的，现在就形成了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打击，特别是日本已经说他要先发制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发展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肯定会打破地区的军事平衡，那就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会产生啊这样的就是地区更激烈的矛盾。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不多，而降水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那昨天到今天早晨，在东北以及广西还有海南等地出现了零星的强降雨。黑龙江的友谊24小时降水量超过130毫米，这也是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首个大暴雨。那么明后两天出现降雨的地方呢还是不少，但是强降雨依旧是分布在东北、云南以及广西、海南到浙江、福建等地，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整体来看，未来几天南方大多数依然是一个多雨的状态。那么像昆明以及杭州、福州等地，今后七天几乎都是天天有雨。气温方面，整体来说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还有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中国中东部多数地方最高气温是30度上下，但是由于相对湿度高，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大都在35度以上，南方多地甚至是在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32度，通辽晴转阵雨，21到32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淮安阴转小雨，25到31度，武汉阴，27到35度，杭州小雨，26到32度，首尔阴，25到30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2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5度，罗马小雨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储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它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您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
0: 呀、
1: 啊，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了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

0: 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2: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集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2: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2: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集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0: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2: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0: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2: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0: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2: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2: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0: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2: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2: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0: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2: 哇，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得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2: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0: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刨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2: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3: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2: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3: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

0: 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 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文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 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百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2: 你可以尝一个。好。
1: 好吃吧？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们的土豪，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我干农业20多年。 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2: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百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系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2: 根结系虫是一种肉以开不尽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2: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
0: 让他们给我开的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介意让我在土里面放球野，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
2: 只能等。结果是挺好，80T时期，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
1: 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含有好多微生物、蕨芥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0: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0: 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 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2: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

0: 怎么样呢？
1: 这里的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0: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2: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乖，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3: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4: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3: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4: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立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植物园会赔掉。
3: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4: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3: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0: 春花姐，
5: 哎，
0: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5: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3: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5: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坏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3: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5: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0: 有40多万人口。
5: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0: 这么多？
5: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0: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5: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3: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 铺展在湿地之上。
6: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7: 拉一把拉。
6: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4: 鲫鱼以鲫鱼为主。
3: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4: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0: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6: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3: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0: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6: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0: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6: 对呀，
3: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6: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哦，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0: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6: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地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鹭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体内损失呢体外补。
3: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8: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3: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0: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

力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

0: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1: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0: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3: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

0: 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1: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9: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0: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0: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11: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 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值

0: 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3: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4: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

0: 量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五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2: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两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4: 买礼物上淘宝，
13: 天猫七夕礼遇季，
14: 天天有优惠。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喂，你好。
2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22: 哇，好厉害呀！
23: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24: 我刚写的床单。
25: 偷偷加练2组，
26: 多拎2个，多走2步。
2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阿姨，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
1: 啊，
2: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
1: 哎哎，
2: 啊，
1: 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啊，
0: 萨萨想晚点要孩子。
1: 啊，萨萨要强，他是怕有了孩子拖累他创业，不是有句话说吗？女不强大，天不容啊！萨萨本来就是个女强人，说一不二的，是吧？高兴，我听说你爸妈妈来了，以为萨萨怀孕了，结果没有，他们又走了，是不是特扫兴啊？
0: 这是个谎报军情，我没做好。哎，不过现在我和萨萨已经开始要孩子了。
1: 哦。
0: 哎，王姨，我先走了啊，记着把饭吃了。
1: 哎哎
0: 哎。哎，
1: 喂，
3: 喂，妈，
1: 你到四川了？
3: 啊，妈，我听张叔说了，您搬回去了。
1: 对，我搬回来了。
3: 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都是老街坊老邻居，对您也有个照应。
1: 你妈我是个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吗？
3: 对对对对，我说反了，是您呢，能好好的帮助帮助他们，让他们跟您一起进步。啊，行了，那我先挂了啊。
1: 哎哎哎，
3: 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两个月吧。
1: 哦，早点回来啊。
3: 哎，好嘞。

0: 回来了。
1: 啊，
0: 吃饭了没？
1: 吃了，跟郑老去吃的全聚德。
0: 啊，
1: 哎，对了，洪亮他们家搬回来了。
0: 啊，是不是奶奶让我给王姨送晚饭去了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平平晕倒了。大壮哥刚说他输完液回家，这孩子实在太努力了，跟你一个样，要强，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个女强人。
1: 你是不是嘴上说我是女强人，心里觉得我是女强盗啊？总是嚣张跋扈的，把你踩在下边。
0: 我发誓啊，我可真没这么想。
1: 得了吧，你就是怕我，你心里明明不想让我出国带团旅行。

0: 你还是答应了。
1: 能不怕吗？再说了，这怕老婆有什么丢人的？天下哪个男人不怕老婆？
2: 何况是这么好的老婆。
0: 我好吗？
2: 好，从里到外都好。
0: 高兴啊，我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霸道了？
1: 不霸道，一点不霸道。
0: 我是不是挺自私的？
1: 自私点才是女人。
0: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特别不通情达理啊？
1: 你都够大度的了。
0: 哎呦，我跟你煽情呢，别跟我不正经了，老跟我贫，我不跟你说。
1: 行，那我说点实话。哎呀，如果老婆可以温柔点那就更好了。
0: 行，我以后尽力啊，尽量温柔。高兴，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还是想出国带团旅行，这次这机会特别难得。哎，但是啊，咱们俩要怀孕这事儿呢，还在计划之内。这我呢，保证那几天一定在家。一旦怀孕了，我就哪儿也不去，好好在家养胎。咱们生完孩子，然后我再出去，怎么样？
1: 真的呀？不用温柔。

0: 干嘛呢？
1: 我等你。
0: 等我？我跟你没话说。
1: 我跟你有话说。
0: 你赶紧走，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1: 不是，我真的就几句话，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就几句，我求你了。

0: 谢谢啊。这词儿从你嘴里说出来，还真是意外。我跟李劲松打了一架，
1: 这不正常吗？你们两个从小不就是打着长大的？这次不一样，跟他彻底掰了。我是故意的。
0: 把他惹急了，我打小就当他是我唯一的兄弟，是我大哥。现在我连大哥都没有。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你就跟他好吧。我知道，从小我就是个搅屎棍，老搅和你们。 但是，我冯别的发誓，这么多年，他李劲松身边真的没有其他的女人，他心里边最爱的只有你朱小雪一个人。我知道，从小我就欺负你，欺负这么多年了，你讨厌我，也恨我，但是，我这马上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也是真心真意爱你，你就别耗着他了。
2: 你说这些，你觉得我信吗？我的话是不可信。那你听他亲自跟你说。我这辈子就认识朱小雪了，她一天不嫁人，我就等这一天，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贱，一物降一物。朱小雪天生就是为了收拾我而来的，出人命。
0: 这段话，是前两天我们俩把户外店归置出来。 一块喝酒的时候，他偷偷跟我说的。我录下来，本来是想挤兑他的。我知道，你嫌弃他不分好歹，老跟我混在一块儿，干嘛都得带着我。但是，兄弟不就是这样的吗？不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吗？你说他要真是一个为了女人就能把自己兄弟扔在一边的人，你还会喜欢他吗？他还算是个爷们儿吗？ 知道，你瞧不上我，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他了。就跟他好吧，也算是我冯鼻子能唯一给他做的一件事儿，报答他这么多年对我的好。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冯鼻子这辈子没出息，跪了那么多次，但这次我是真心的。 小雪，你跟他好吧，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0: 哎嗨嗨，醒醒醒醒醒醒，这都几点钟了？哎呀，儿子快起来，这都几点钟了？你快起来到店里去，这刚开张得好好干，你得别辜负朱小雪一片心。起来，起来！
1: 哎呀，我再睡。
0: 睡什么睡啊？你现在还欠着人钱呢。你得到店里赚钱去还人家啊！儿子，快起来！
1: 妈妈妈妈，店我还给朱小雪了，我不干了，你让我再睡会儿行不行？
0: 你说什么？你把店还给朱小雪了？你疯了你！你疯了你啊！这好不容易找个正儿八经的事儿做，这店刚开张就，你就撂挑子你？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朱小雪吗？你对得起我们大伙吗？啊！奶奶还说到你店里去看呢，你怎么跟奶奶交代？
1: 妈，我跟朱小雪可能从头就是个错误，就不应该开始。她有的饭我能吃，有的饭我吃不了，像这软饭我就吃不了，我干不了这事儿。
0: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和雪梅昨天还说呢，我们俩一致认为啊，这次你和朱小雪还真有戏了，说如果朱小雪一松口，马上给你们俩办婚事。你说这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1: 妈，你们这都省省啊，谁也别说，谁也别劝了，就这样行不行？你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0: 你是诚心要气死我吗？你追朱小雪追了这么多年啊，你骂我呀，等啊等啊，我都等得头发白了，我都有白头发了。你说你，哎，我就盼着你们能有个结果，结果到了你给我来这么一出，混下去吧，你就混下去，你混一辈子，我掐你
2: 大妈！
1: 妈妈妈妈！哎呀！
0: 傻子，你赶紧好好说说你哥吧，你哥这太不像话了，他跟朱小雪这怎么闹到这种地步了呢？啊，还彻底分了这回。
2: 哎，行了妈啊，您去忙吧，这事交给我，我好好批评批评他。
0: 这不玩笑的事儿啊，治他！哎呦我的妈呀，我的血压都高了，我得吃降压药去了，搞的。哎呀，
2: 哟，行啊，我哥够爷们儿啊。都敢跟我们朱总翻脸了，
1: 李萨，有的说没得说，没得说出去玩去自己。
2: 哥，你就是一傻老爷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1: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2: 行，有志气。哎呀，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再帮小雪传话了啊，你就自个儿野去吧。怎么了哥？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2: 哎呦哥，他说什么都不重要，那我哥是谁啊？是不是我哥呢就是一匹骏马，怎么可能委屈在那个小小的户外店呢？那个大草原才是你的家呀。哥去吧，驰骋草原，只是你别策马奔腾，马失前蹄，然后再后悔莫及了啊。
1: 不是萨拉，我就是一匹小小的白龙马，我也得需要我的唐僧。你赶紧告诉我唐僧说什么了。
2: 你真想知道
1: 啊？啊，
2: 你再使点劲儿。哎呀，那小雪就是说啊，如果你要是在半小时之内没有到他面前，他就真把店给盘出去啦。但是哎，
1: 你跟小雪说啊，说我8分钟之内，我肯定出现在他面前。

喂，小雪，我哥可跟疯子一样的就奔你跑去了啊！我跟你说，你就甭跟他较劲了，赶紧把他收了吧。

0: 9分37秒，4:7，我到了。哟，不是有人有骨气要去草原驰骋吗？驰骋错地儿了吧？我错了。
1: 你哪儿错了？我哪儿都错了。只要你在答应给冯鼻子一次机会，让他在店里帮忙，我做牛做马干什么都行。
0: 没完了，还是他？没商量啊？
1: 还得商量啊。
0: 你忘了上次我让你选我和冯鼻子，你选了冯鼻子，你说我咽得下这口气吗？
1: 咽了，真的。小雪，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跟我妈掉水里是救你还是救我妈？你说你让我怎么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出于情我救你，出于理我救他，但是你是我的爱人，我先救你，再救他。
0: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吧？
1: 啊。
0: 你干什么呀？不干什么呀。那你拦着我干嘛？不看店了？你还欠人50万没还呢。
1: 我就知道我深爱的女人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0: 你给我起开！
1: 我起开！刚才这一下是替领袖松绑，现在这一下是替冯鼻子谢谢你啊！小雪，谢谢你啊！
0: 走吧。冯鼻子说他不回来了，去日本了。
1: 他去日本了，干嘛去了？
0: 我觉得他又在忽悠我呢。他嘴里有句实话吗？对谁都虚心假意的，还就对你一片真情。他是不是爱上你了？
1: 那他可能是我上辈子的小情人吧。
0: 你回头跟他说啊，我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再出什么幺蛾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也不会再心软了。
1: 好嘞，你干嘛呢？
0: 起来，我忙去，好好干活。
1: 这方面要去日本干什么？

0: 哎呀，你这走了，你自己在国外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放心吧，会照顾好自己的啊。
2: 你呢，就乖乖的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奶奶和爸妈，知道吗？
3: 知道了。
4: 郑老，大的就交给您了。
3: 放心吧，莎莎跟我在一起，我也像爱护亲孙女一样爱护她、保护她。
4: 这我信。
5: 高兴，
6: 哎，
3: 你就放心吧，
6: 啊，谢谢郑老给您添麻烦了，
3: 哎，
6: 好，
3: 谢谢。

0: 怎么着，又舍不得了吧？
1: 这不出国了，万一出点啥事儿，我这想帮忙也帮不上。
0: 你就踏踏实实的吧，有郑老在呀，萨斯绝对会平平安安回来。
1: 行，你慢点开啊，
2: 行
1: 啊，
0: 好了啊，
2: 哎，慢点啊。

0: 你看丹丹，他发给我的。
1: 哎呦，
0: 你看这，
1: 哎呦，这萨萨在哪儿啊？这是
0: 意大利，
1: 很远吧？
0: 远，坐飞机得十几个小时呢。
1: 哎呦，真够远的。那你也放心啊？
0: 放心，有啥不放心的？这萨萨想出去看世界，我不能拦着是吧？
1: 看世界没错，可是不能看着看着就把家给忘了吧。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自己家好，你说对不对？
0: 对，奶奶您说的都对，但我是萨萨的丈夫，这萨萨的高兴啊，他高兴了家就好了。
1: 那你高兴吗？
0: 萨萨高兴我就高兴。
1: 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心胸大还有谋略。
0: 奶奶您可别说笑了，我哪来的什么谋略呀？
1: 还瞒着我呢？你不是把对面的那个店给盘下来了，还让人家房东给入了股，叫什么风投？就等于说是咱不花一分钱就把饭店扩大了一倍，真服了你。哎，对了，你丈母娘是不是又给你惹祸了？
0: 没有啊。
1: 你说没有，这个月进账12万，我打电话给银行，银行说啊，这个钱转进来了又转回饭店去了。别忘了，那银行卡可是我的名字。我是不管账了，可是我得知道这个家里的情况啊。慧兰啊，从来不会把转进来的钱又转出去，她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让你抓到了把柄，对不对？我不问，只要你把事情摆平了，奶奶就放心了。高兴啊，家里亏得有了你。
0: 哎呀，奶奶。
2: 哎，洪亮，你回来了，你妈还是等你呢，你这回来
0: 好，
2: 大家又可以住一块儿了。
3: 哎，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2: 啊。
3: 彩云，
2: 彩云，彩云，
3: 你看什么？又不是不认识。我这次四川出差的时候碰见他的，就把他带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彩云，高兴现在是大老板了，还是大名人，他那陕西人家还上过电视呢。
2: 行了，什么什么名人，别胡说啊。彩云，过得咋样啊？最近好不好？
3: 哎，我们刚回来都累了，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哎，高兴，你去饭馆给彩云端碗面来呗。
2: 哎，
3: 走，彩云，回屋。
2: 其实我先休息吧。
3: 嗯。

站着干嘛呀？进来呀。我妈这两天刚回来，我这两天得值班，得住所里，你就住我屋吧。坐会儿。

这两天我该说的都说了，既然你回来了就踏实待着，这儿你也住了好几年了，就算是你第二故乡了。你好好想想，我一会儿还得回所里。

我一会儿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这是钥匙。彩云，人得向前看。那我走了啊。

0: 哎，一碗拉面好了。
1: 翠莲嫂子，您怎么在这儿？
2: 大壮天天拉车，平平上学，我待在家里啊没事儿干，就过来帮忙。
3: 我让嫂子过来当领班，背不干人家。好，
2: 人家小丁干得好好的，我这不抢人饭碗吗？再说了，我这有一搭没一搭的，不就是找个事儿干吗？
1: 听说你把郭彩云带回来了？
2: 嗯，我把带回来了。
1: 哎。
2: 我正给他送面过去呢，
1: 你不知道郭彩云怎么走的吗？这不很高兴添乱吗？
2: 嫂子，你咋说话呢？我这结婚多少年了，没准人彩云都有孩子了。
1: 嗯，还真有了，但又没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啊，她男人和孩子都没了，她那餐馆也塌了。政府后来给她发了一笔钱，让她重新开，她也不干了，一个人在家里种地。这次我们去灾后重建，碰上她了。 好说歹说，说了3天3夜才跟我回来的。哎呀，这得多难受啊！你把他带回来，这就对了。哎，高兴，你给彩云在餐馆里找个事儿做呗。那边人跟我说呀，出事的那个时间，他精神都是恍惚的，还会有心理医生辅导。我把他带回来，想给他换个环境。这人总纠结在过去的事儿。
2: 就毁了，跟我借啥玩意啊？没问题，我对面不是把那个茶叶店给盘下来要装修吗？我打算做成川菜馆给他做，行吧？
1: 还是你靠谱，这就放心了。
2: 哎，送面去了啊。
1: 去。
3: 你把彩云带回来，算是积德了。哎，
2: 都是咱胡同出去的人，对他知根知底，大家都伸把手，让他能重新开始生活了。
3: 走了，哎，都是命苦的人啊。彩云，我刚煮的面还热着呢，趁热吃点。
4: 丈夫跟我女儿在地震中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女儿才4岁，你想看看她照片吗？我给你看看啊。 慧慧，如果活着的话，现在应该上小学了。她老师啊，经常夸她，说她长得可漂亮了，还会唱歌，还会跳舞，她还会画画。她呀，会画太阳，画月亮，画得可好。你看，多漂亮！
5: 真漂亮，来，彩云，先吃点饭吧，趁热吃，吃完了我们再说，好不好？我家慧慧也特别爱吃这面，我就经常给她做。 可是他现在已经吃不到。

0: 彩云，彩云，彩云，
1: 彩云，奶奶来了。
0: 啊、哦，奶奶，怎么来了也不给奶奶打个招呼啊？
2: 我丈夫跟我孩子在地震中死了。
1: 啊，彩云，我刚准备把对面两个饭馆盘下来，扩大经营，还想干川菜，要不你过来给我搭把手。奶奶，你看行不行？
0: 行，这多好啊！彩云当年把我家饭馆弄那么红火，就这么定了啊！哎，你要是忙你就去忙，我跟他说说话。
1: 行，我先走了。哎，
2: 苏菲那么漂亮。那么可爱，我会不会就这么没了？

0: 老哥，
1: 哎，
0: 这是您家，门得您开。
1: 谢谢。萨萨，
2: 嗯，
1: 还是你来开门吧，我想给自己留个惊喜。嗯，
2: 好嘞，走。

0: 这太漂亮了吧！这个跟您图纸上的一模一样。啊，不过这是一模一样，跟人不一样了，物是人非呀。连我都老了。
1: 您不老，这次跟我们在国外啊，您那精气神比年轻人都足呢。<笑>
2: 大象，谢谢你啊。
3: 老弟，谢谢您。
2: 哎呦，老哥，见外了啊，这都是我应该的。
0: 您瞧着哪儿不顺眼呢？我让施工队再改。嗯啊，不用，这挺好的，挺好的。啊，这改什么呢？啊，哎，我也没时间了，真的，没时间了。嫂子，咱进里边看看去。
1: 好嘞。

0: 喂，怎么样了？
1: 爸，您让我查的事儿查清楚了。
2: 若是落日黄昏时啊。
3: 是啊，我还真是想家了。走了这么多地方，只有回到这儿，我心里才踏实。
2: 这就对了。人呐，若是在家里待久了，就会想到外面。在外面待时间长了呢，就又会想家了。当年我就抱着我的女儿站在这儿给她讲故事啊。
3: 您女儿是不是也该来看看您了？
4: 要不然咱们下一站就安排去美国吧，顺便把她接回来。
2: 她早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嫂子，我看咱们还是按照咱们原来的计划行动吧。哎呦，对不起，你看到几点了？赶快回家吧，高兴一定等你都等得急了。
4: 那您晚饭怎么办？
2: 这你就甭管了，我回旅社去吃嘛。快走吧。
4: 好嘞。
5: 哎，别忘了把我的礼物给大家分分。

0: 老板，来碗臊子面。
1: 得嘞。
2: 盐面，
1: 好嘞。
3: 傻笑什么呀？看什么？我是不是特别憔悴啊？
1: 真好看。哎，萨萨，你真讲信用？
3: 什么信用啊？
1: 明天又是好日子了，咱俩又可以行动了。
4: 老板，您的臊子面好喽。

0: 嫂嫂嫂嫂，
1: 你怎么不吃完饭呢？坐飞机那么累，吃点东西啊。
2: 看见你我就饱了，不吃。
1: 我咋了？
3: 你说你怎么了？每次我一回来，你满脑子就想着那点事儿，你不问我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能不能有点追求？
1: 行行，我错了。那你咋样啊？
3: 不怎么样，挺好个心情都被你破坏了。我去找小雪，今晚在她家住了，别动了。

0: 彩云，彩云，彩云，我妈回来了。哎，人呢？妈，我出去一趟。
1: 哎哎，干什么去？哎，他这么大人了，又不是小孩，又不是第一次来的，丢不了。吃饭吧。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妈，您先吃啊，别动我们。
1: 哎。

0: 我妈回来了，走，回家吃饭去。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回来？
0: 彩云，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事谁也不再提了。既然你执意要问，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见死不救。别说咱们是朋友了，就算是陌生人，我也会救。再说了，你也不是想自杀，你只是心里难受，多吃了几片安眠药而已。我带你回来，是因为这有你的朋友，有我们大家。你当时不是也同意了吗？
1: 我想回家，我老公跟我女儿都在那儿呢，我不能抛下他们。
0: 你这样的状态，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回去的。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也应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彩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的不如意，但生活还得继续，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你还年轻啊。
1: 那你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呀，你看李萨萨跟常高兴也结婚了，你也当了副所长，你们都有家，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0: 彩云，咱们都是天涯沦落人，知道我为什么不和萨萨结婚吗？
1: 不是因为你妈不同意吗？
0: 是因为我不能生育，所以我不能娶她，我不能害她，我不能让她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
1: 那李萨萨知道吗？
0: 知道，只有我妈不知道。我不敢告诉她，怕她伤心。所以彩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不容易，不能因为这些就不好好的活着。人活着呀，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和你所爱的。我相信你的丈夫和女儿也希望你好好的活着，因为只有你好好的活着，他们才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们活在你的记忆里。好了，回家吃饭。从今天开始，为了你的亲人和所爱的人，好好的活着。

0: 我是说，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
1: 小雪，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
2: 姐姐，有自己的儿子。

0: 我妈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你妈的心脏病复发了，突然喘不上气，幸亏彩云在，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0: 医生，
2: 给你家属到了。
0: 我是他儿子。啊，
2: 你母亲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这是医疗责任书，请你确认一下。
0: 他没有危险吧？
2: 幸亏这位女士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使心肺功能复苏了，要不然就麻烦了。不过您放心，你母亲会好的。
0: 彩云，谢谢你啊。
3: 没什么，就是赶上了。
0: 彩云啊，你怎么会？
1: 去看看吧。

0: 郑老今儿有什么安排啊？
1: 哦，他呀，今儿打算休息休息，然后呢，说下一站呢，他准备去西班牙，路线都规划好了，我已经交给接待员了。小雅，你昨晚上是不是没回家呀？
0: 您这消息够灵通的呀，是不是常高兴给你打电话了？
1: 哎，打了，他想跟我喝酒啊，可是我没答应。
0: 别理他，就没事找事。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跟他喝酒吗？
0: 不想听他唠叨呗。
1: 不对，我觉着陪他喝酒的人应该是你，听他说心里话的也应该是你。
0: 可是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1: 那你就听他说。萨子，你说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我是亲眼看着你跟常高英走到一块儿的，我就是你们婚姻的见证人呢，我了解你也了解他，所以我觉着你们俩之间不能再这么糊弄下去了，都必须把心里话说出来，不然呢非出大事不可。
0: 朱小雪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0: 可是我怎么跟他聊呢？毕竟我们俩都没错，只是
1: 没错也不一定能把日子过好了。萨萨，我觉得你必须得跟高兴好好聊聊啊。

0: 饭馆在这吃什么呀？好浪费钱啊！对不起啊，昨天怎么又说对不起啊？哎，你怎么总是爱跟我说对不起？你有什么好道歉的？还是你已经把道歉当成习惯了？说是饭馆，你做的那么好，对面的店你也盘下来了，家里现在基本开销都是你赚的。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对不起啊。高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出了问题一定要沟通，没有什么绝对的谁对谁错，我们得知道对方想什么，要什么。你知道我想什么吗？
1: 想去看世界。
0: 你既然知道。
1: 你这应该理解我呀。我理解啊，我不是让你去了吗？
0: 你让我？
1: 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这个两个人的正常的工作生活不能耽误，是不是？你看，这个你想要的我给你了，我想要的你是不是也该答应啊？我不是不答应呀，可是。
0: 生孩子这个事儿不应该是两情相悦吗？孩子不应该是爱情的结晶吗？
1: 我们有爱情啊，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三子。那我问你，
0: 如果我不想要孩子，我这辈子都不想要孩子，你还会爱我吗？
1: 你是真的不想要孩子啊？
0: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
1: 你一个狗。

头。不是，你是不是太累了？哎，这样，要不咱们这个月的事儿就先停止，下个月再说行不行？哎，我们今天点赞。

0: 儿子，
1: 嗯，
0: 妈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1: 您不是刚做过体检吗？怎么就这样了？
0: 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胸口闷得慌，我继续找杯水喝，结果就多亏了顾彩云。刚才护士跟我说，要不是他及时的给我做了人工呼吸，妈的命就没了。
1: 他救了您，您也帮了他。
0: 我帮他。
1: 汶川地震那天，他去镇上买菜，回来的时候房子就塌了，丈夫死了，女儿被埋在了下面。他挖了一天一夜才把女儿挖出来。他给女儿做人工呼吸，可最后还是没救回来。从那以后啊，他精神恍惚了好久，他一直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女儿。这次救了您，也算是释放出了他内心的压抑，从阴影里解脱出来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给他做心理康复的医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的。之前也是他建议我将彩云带回来。他跟我说，彩云自从她女儿和丈夫死了就没哭过，这次能哭出来就算是释然了。
0: 不管怎么说，是他救了我，这个情咱们得还。
1: 妈，我想过了，以后啊，您就把她当作亲生女儿对待，把她留下来，就算是报答了。您说呢？
0: 亲生的女儿啊，

0: 我来看你了，
1: 彩云。彩云，我还得回局里，我妈一会儿就靠你照顾了。啊，行，你忙你的吧，这有我呢，放心吧。妈，我先走了。你去忙吧。
0: 常高兴给我打电话，让你去找他。啊，我知道了。慢点啊！
2: 阿姨，我给您啊做了好多好多的菜，您看喜不喜欢吃？不喜欢啊，我再重新给您做。嗯。

0: 谢谢，要不是洪亮哥救了我，我也没有今天。
1: 洪亮救了你。

0: 老板，
1: 哎，
0: 这个月咱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对面的店也快装修好了，等开张之后咱们肯定大火特火。
2: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功劳。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
2: 对面饭馆不是要装修好了吗？我想做川菜。
0: 啊，哎，老板，咱们这陕北人家正做得红火呢，这改川菜不是放着金字招牌不用，另起炉灶吗？再说了，这俗话说做熟不做生，改川菜咱也不懂啊。
2: 之前饭馆不是做过川菜吗？生意也挺好，最主要的是原来的厨师回来了，我想让他做川菜。你不懂，那边经理你别做了，但是我们整个陕北人家的经理我让你来做，工资按照之前你说的来算。还有啊，是不是谈女朋友了？所有店的服务员跟我说你交女朋友了，就你老板我没看到，下次给我带过来，我请他吃饭啊。
0: 哎，
2: 年底借你钱买房的事儿我还是说话算数，你看这样行吗？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小丁这辈子啊跟定您了。
2: 去吧。
0: 哎，
3: 这是平平托福考试的成绩。
4: 这是什么呀？
3: 简单的说，就是以现在平平的成绩，他可以被
5: 常青藤大学，
3: 也就是美国排名前八的世界名校所录取，而且可以申请全额的奖学金。我已经帮他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大学的介绍，你们看看。
6: 小雪，你对平平好我们心里都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你非要给平平弄到国外去。你说在这儿我们大家都能照顾着，他一个人你弄到美国去，人生地不熟的，这多危险啊。
7: 小雪，
3: 小雪，
7: 你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己来管。
8: 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呢？姐姐有自己的儿子。啊，
3: 平平，胡说八道什么呢？
8: 姐姐对不起，我偷看了你手机，我看到你手机上有你儿子两岁时候的照片，还在抽屉里看了你给你儿子写的信。他没有死，他在加拿大。
9: 你住嘴。

什么时候看见的？

0: 楚小雪，你自愿放弃对你儿子的监护权、探视权、抚养权。
1: 就这儿了，我们当然知道是这儿了。你们真的确定朱小姐有危险吗？要不你们报警吧，我擅自开门，万一……
2: 李阳，现在是我抢的啊，跟你没关系了。给你，保护你。
1: 小雪。
2: 小雪。
1: 小雪。
2: 小雪。
3: 小雪，小雪，哎呦，哥，小雪在这儿呢。
1: 小雪，
3: 小雪，你怎么在这儿呢？来，起来。小雪，
1: 起来。
3: 快放这儿。怎么搞的？ 你先出去，我给小雪换个睡衣，让她躺会儿。
1: 行，那我在外面等着你，有什么事叫我。啊。

0: 不是你想不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去。
1: 哥，你坐下。小雪有话跟我说，我是骗了你们，我儿子还活着。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Peter 死了，他死了以后，他母亲就要跟我打官司，让我放弃一切对孩子的权利。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所有的律师都告诉我，我没有工作，没有钱，这个官司我赢不了。后来他母亲跟我说，要给我一笔钱让我回中国吧，我不同意。他说，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就一无所有，你连中国都回不了，而且你仍然会失去你的孩子。然后我就走了。从那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我的孩子。在那之后，你就再也没见过他。我后来得知，他被皮特的母亲带去美国了，我就再没有消息了。这里面是我儿子刚出生的胎发。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我现在这么努力的赚钱，就是为了等找到他以后，我希望能给他一个好的生活。就算他不认我，我也会把钱都给他。
2: 真是苦了你了，怪不得你对萍萍还有宝来那么好，你是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们的，这样心里会好受些是吗？
0: 女人不早跟我们说呀，你跟我们说我们心里能帮上什么忙呢？
1: 我不想你们同情我，可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些苦我该承受。
0: 小雪，所以就因为这些事儿你选择不跟我在一起是吧？
1: 我不会再生孩子了，你们家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李新松，我不想耽误你，你应该找个年轻的女孩结婚。
0: 我说过好多遍了，我认定的事儿就是认定的事儿，我说要娶朱小雪就是要娶朱小雪。那咱们现在就先把儿子找着，等找着儿子我再向你求婚。
1: 我的心已经死了。
0: 那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死灰复燃。

0: 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
1: 老刘，我跟你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我希望你能好。
0: 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
1: 我保证，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院子还大，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0: 诗和远方，翻翻背离的长岛，晃晃荡荡。老王会告诉你，日子还长。
2: 回来了。
3: 小雪这几天挺难受的，我想去陪陪她。回来拿几件衣服。
2: 我不让你去。这样的人你陪他去干嘛？少来往。
4: 你疯了吧？
2: 我怎么疯了？我说错了吗？丈夫死了，孩子扔了，自己跑回来，这样的人是人吗？是好女人吗？你跟他能学好吗？
3: 你知道什么呀？小雪她不是不要儿子，她是不能要。你不知道你别乱说，让开。
2: 我不让你去。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因为日子到了，不想跟我要孩子？如果不想要，你跟我直说。
4: 行，我现在是不想要孩子，可以了吧？
3: 咱们俩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好好想想吧。
2: 你想跟我分开呀？
4: 是分居，分开住一段时间，彼此冷静冷静。
2: 是不是连我都不想要了？
4: 你在这瞎闹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懒得跟你说了。

0: 这都是老哥的主意啊，让把这些个照片啊、画片啊，全都挂在这儿，说呀，要把这一层作为一大的展厅，嗯，免费让人家参观，对不对？
1: 郑老可真好，可是这样也太不方便了吧？谁说不方便了？我就一个人在这住。 而且还住这个大堂的里间里，再说了，我一个人总不在这儿，这地儿啊，不用就浪费喽。郑
2: 老，真是太谢谢您了。
1: 你高兴就好。嗯，行了，爹，啊，你看我准备好了，咱们出发吧。
2: 得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回趟美国，很快就回来。
2: 是不是去接您女儿啊？
1: 哎，是，接女儿。
2: 那我送送您。
1: 好。

0: 郑老怎么突然决定要走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也是才接着他电话。
0: 不过好在啊，能见着他女儿了。我还真挺好奇他女儿真人跟我长得到底有多像呢。
1: 他女儿已经不在了。
0: 不在了？
1: 我让我儿子在美国调查了一下，他女儿一年前就出了车祸，后来在医院挺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走了。
0: 那郑老怎么不告诉我们呀？还跟我们说接女儿去、啊、
1: 郑老在昌平啊买了一块墓地，也许他是要把他女儿安葬在那儿。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是我送他去的，他说呢是给他自个儿买的，实际上他买了一个双人墓穴。你这两天不是忙吗？忙着照顾那小雪，我就没告诉你。
0: 哎，那你为什么要调查郑老啊？
1: 我觉着他对你忒好了，好的都有点出奇。哎，现在才知道啊，是因为你长得太像他女儿了，也许他就把你当成了他的女儿。
0: 难怪呢，这几次在国外他经常跟我说曾经带着他女儿走遍了这些名胜古迹，原来是在怀念他女儿呢。
1: 是啊，这不就都对上了吗？嫂子，说实话啊，开始我确实有点担心这郑老另有所图才调查他的，现在看来真是冤枉郑老了。
0: 大象，你这心真够细的啊。走，请你吃饭去。
1: 好啊，我也正有点事儿啊要跟你说呢。
2: 大壮哥，刚炒的俩菜，尝尝。
3: 家里吃饱了过来的，不饿，就是想喝一杯。来，
2: 行。

最近上火了呀，这啤酒喝的味儿都不对了，什么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谁也没想到，这小雪的孩子还活着，她咋就不要了呢？哪有当妈的不要自己亲生骨肉的？她这是有孩子不想要，我呢？ 想要孩子要不了，大壮哥，我就敬佩你，你把平民当亲生女儿对待，真男人，我佩服你，我敬你。

0: 是什么好爸爸，也不是什么真男人。我对平平好，只是想把平平留在我身边，我根本就没有在乎平平愿不愿意。我这全都是为了自己，这根本就不是爱，这叫自私，你知道吗？高兴，别学我。
1: 这话不能这么说，哪个当爹的不想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呢？我就是没儿子，我要有儿子，我也把他留在身边，天天看着，哪儿都不让他去。
0: 高兴啊，你说在乎一个人，应该让他快乐，而不是自己快乐，对吗？这才是真的感情。所以说，该放手的时候得放。不喝了。
1: 咋不喝了呢？还刚炒的菜。
0: 这酒啊，我今天喝不出味儿来。其实高兴，你跟萨萨也是这样，你在乎他，把他放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可是萨萨需要这些吗？你真得好好想想了。

0: 奶奶走了啊。彩云，我那对面店要装修好了，你要不回去看一眼去？喜欢啥风格你跟我讲，照你意思办。
1: 高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去。
0: 咋又不去了呀？
1: 阿姨得需要人照顾，走不开。
0: 你就心甘情愿的在红兰家当保姆啊？
2: 给谁当保姆啊？她留我们家怎么了？她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管起我们家的事儿来了？你自己的媳妇都管不好，整天就不回家的，管起彩云来了，怎么着？你是不是有什么歪主意啊？
4: 他王姨，有什么气儿冲我来，别跟孩子发火。高兴啊，该忙你的忙去吧。
0: 王姨，对不起啊。
4: 他王姨，高兴有什么不对的？我替他赔礼了。不过，你说我们家萨萨，这就不对了吧？
3: 我说错了吗？
1: 阿姨，咱们回屋吧啊！奶奶，你也回屋吧，
3: 别生气。奶奶，您是长辈，我不应该这么跟您说话。但是萨萨有些事儿做的的确不地道。
4: 萨萨怎么不地道了？
1: 彩云，你先出去，我有话跟奶奶说。
4: 啊，你别这样。彩云，你去吧，我们不会吵起来的。去吧，
3: 去吧。

来呢，我是答应了新桥不跟你说实话的，可是我看见你回来以后就不对，眼睛里老有一股怨气，这股怨气要是不解了，你会压在心里一辈子的。所以我今天呢，想把实话都告诉你。我倒是不是为了新桥和萨萨开脱，是为了你不要把恨埋在心里，因为心里有恨，日子就过不好。

0: 这事儿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总算是搬开了。这件事儿你就不用告给洪亮了，让他心里保持着对他爸爸的一种好的印象。本来老洪也是一位好的人，这也是新桥的心愿，他跟新桥是好朋友，新桥为了他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你，你就成全他吧，就别跟他说了哈。
1: 奶奶，你得原谅我呀，这么多年隐瞒着我都不知情啊。奶奶，我错怪新桥了，我给你跪下。
2: 哎呦呦，不不不，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不能跪，也没有什么错怪的，不管是新桥、萨萨还是洪亮，都是为了你好。王瑞，该放下了，该往前走了。要是总纠缠在过去，不但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孩子。哪个妈妈不疼自己的儿子？你是个好妈妈，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好好的过。

0: 您慢走啊。哟，
1: 彩云呀，
2: 奶奶，
1: 没事儿，我就跟你妈妈唠唠嗑，说说话。
3: 彩云，既然是你妈妈收你做女儿了，那你就拿出个做女儿的样子来，好好照顾她啊。
4: 放心吧，奶奶。哦，对了，奶奶，我啊今天做了红烧肉，回头我给您送去。
1: 我等着。
0: 奶奶，以后您的饭彩云包了。
3: 好啊，我以后就等着吃现成了。
0: 好，
3: 好了，你回去吧，哎，我走了啊。
0: 奶奶慢走啊。
3: 好，好，好。
2: 阿姨，您进屋吧。
0: 来，彩云，你到这儿来，坐。跟你说件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0: 你觉得我们家洪亮怎么样？
4: 洪亮挺好的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不是说这些，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5: 行啊，常高兴，你现在挺厉害啊！你敢气撒他了？
6: 我没有，

0: 什么事啊？你觉得我们家洪亮怎么样？
1: 洪亮挺好的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不是说这些，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2: 行啊，常高兴，你现在挺厉害啊，你敢气萨萨了？
3: 我没有。
2: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小雨都告诉我了，你把萨萨都气得他娘去了。我跟你说，我也就是萨萨他哥，我要不是他哥，我真气你哥哥。我跟你说，
3: 大哥，我知道你说你们家把萨萨嫁给我总觉得委屈了他，但你平心而论，我这几年做的咋样？我尽力了，我做到了。你以为我不想好好过日子？我怎么不想？但萨萨变了。
2: 他萨萨变了，你就以不变应万变，你站在原地等他不就得了吗？我觉得好多东西你是想多了。你说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了，我们家里谁把你当过外人？不说别的，你说奶奶，奶奶对你比我这亲孙子还亲的，我看着我都吃醋。你再说我们家萨萨，你从第一天起认识的他就是那样，像个小老爷们似的，但是他不坏呀，他对你没得说吧，是不是？这女人啊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女人她就得哄，这萨萨你也得哄她。你们俩是那个劲儿上来呀、啊、都跟毛驴似的啊，一个比一个硬。你身为男人你哄哄她怎么了？啊，你就听我的，你回去说两句好话哄哄她，肯定没事儿。
3: 大哥，我听你的，我找肖秀给他道个歉，然后让他带我把萨萨找回来。
2: 哎，这就对了。
3: 哎，对了，大哥，你跟小雪咋样了？
2: 哎呀，你就先别管我跟小雪了，你就先管好你自己吧。我等了小雪这么多年啊，也不差这两年了。Perfect。
0: 给我再看看，没错。哎，你不是吃避孕药了吗？怎么还怀孕了？
1: 是吃了呀，我昨天测就是两条杠，今天还是两条杠。
0: 哎，避孕药失效了。凡事啊都没有个绝对。哎，行，这下常高兴是真高兴了。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哎，不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报个喜？
1: 哎，小雪，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适合怀孕吗？而且这孩子还是吃了避孕药怀上的。
0: 什么意思啊？你有别的想法了？
1: 总之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这一旦怀孕了，一切都变了，我对我自己的规划也全部都泡汤了。

0: 老哥，哎，这些日子您不在啊，还真让我想得很。向老弟啊，这展览看的人多吗？
1: 多呀，多了去了。我跟您说啊，这些日子我就扎在这儿了，天天给他们讲解，讲咱老北京的故事。
0: 那可是耽误您做生意喽。
1: 瞧您这话说的，我乐意。您呢，先里边歇着，我待会儿呢给萨萨打电话啊。对。
0: 老弟啊，您在调查我呢。我这次回美国呀，我事务所的人跟我说，有位姓向的先生到事务所来咨询业务，但是却是拐弯抹角的打探我家里的私事，还留下一张名片，我一看。 叫向朝阳，哎呦，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儿子叫向朝阳啊。老哥，这事儿我确实对不住您，我只是……哦，您只是怀疑我对萨萨的好，别有用心，嗯。
1: 老哥，其实那事儿你不应该瞒着我们。
0: 你要是能告诉我们，我们也多少能分担点您的痛苦啊！哎呀，老爹啊，这种痛苦，别人是分担不了的。
1: 是，老年丧子，我理解。
0: 你不会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
2: 我上去休息一会儿。哎，哦，对了，下午让萨萨陪我去一趟墓地，可以吗？
3: 得嘞，我下午来接你们啊。我的意思是，
2: 让萨萨单独陪我去。哎，萨萨，你回来了
3: 啊！我还说给你炖点鸡汤送过去呢。
2: 啊，
3: 不用了，我不饿，正好回来了，我计划书放家里了，回来拿。
2: 啊。
3: 我先走了啊！哎，萨萨，哎，萨萨，啊，你最近好不好啊？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我错了，回来住吧，就原谅我，你看行不行？有些事儿我还没想明白，我最近得去趟北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好好聊聊，心平气和的聊聊，好吗？
2: 还要走啊？啊。
3: 这已经计划好的成团了。喂，哎，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出来啊，我先走了啊。哎，我现在出来了。

0: 的很遗憾，他这么年轻就走了，你可千万要节哀啊。
1: 我非常怀念和我女儿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想她。
0: 郑朗，您是不是觉得我长得特别像您女儿，所以您才找到我，让我陪着您？
1: 您不仅仅是非常像，性格也像，不管怎么看您都非常非常像我的女儿。萨萨，我有个冒昧的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
0: 您说。
1: 我除了女儿没有别的亲人了，你看她现在也不在了，我就想认你做我的孙女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0: 愿意啊，当然愿意，爷爷。哎
1: 哎，谢谢，谢谢你，我又有了个孙女儿，谢谢。老姐姐，嗯，新桥，慧兰，哦，还有高兴，我得谢谢你们能够答应我，让萨萨做我的干孙女儿啊，谢谢了啊。
2: 郑老，您太客气了，您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建筑师啊，这个还带着我家萨萨去世界各地旅游，还认萨萨做您的干孙女，我们应该感谢您啊。
3: 郑老，是我们萨萨命好，让您看上他做您的干孙女。哎呀，真是太好了，这回我们家也算是有一门海外的亲戚了。郑老，
4: 我觉得让干孙女不好吧？
2: 怎么不好啊？
4: 您是有一个女儿，不是儿子吧？
1: 对对。
4: 所以，我认为认外孙女比较好，您觉得呢？
2: 外孙女，这妈，这外孙女和干孙女有什么区别吗？嗯，郑老喜欢咱家萨萨，这就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对吧？
3: 就是，妈都一样，一样，
4: 不一样。萨萨长得像老郑的女儿，那是缘分。郑老的女儿呢，又没结婚，又没有孩子，认萨萨做外孙女，这样就给那个苦命的孩子添了个后代。您说呢？
1: 老姐姐啊，谢谢您想得这么周到。这萨萨今后就是我的外孙女了，外孙女，我女儿在天有灵，也就安心了。老姐姐，我谢谢你。哎
2: 呦，郑老，郑老，郑老，
4: 请坐，请坐，
2: 使不得，
4: 请坐。
2: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你，高兴，哎，你去那个支个锅子啊，萨萨。买羊肉去，
5: 好，
2: 把锅子支起来，哎，买羊肉，哎，
6: 是吧？记得买酒，
2: 买酒，哎，哎，
7: 啊，郑老，您慢点，哎，
1: 好好好好，嗯，哎，哎，今天我喝不少，好多年没喝酒了，
7: 慢点慢点，哎呀，哎，哎，
1: 哎，行了，高兴，没事了。你回去吧。嗯，
7: 郑老，哎，我想请您帮个忙。
1: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是一家人。嗯，
7: 萨萨，萨萨怀孕了。
1: 真的？哎呦，
7: 是真的。但是他谁都没告诉我，我是偷偷听到的。这个，我想请您帮的忙，就是。
8: 要不您就别带他出去了，这万一路上有个什么闪失，你看。哦，
1: 我明白，明白。哎，
8: 郑老，还有一个事儿，
7: 这个她怀孕的事儿啊，你就谁都别跟谁说，也别说怎么知道的，你就说你身体不舒服，不想出去了，您看成吗？
1: 为什么？ 你这不是好事情吗？
8: 你就别问我为什么了，就当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5: 好，那我就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8: 谢谢郑老。
5: 你是不是和萨萨闹什么别扭了？
7: 没有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大事儿。这有孩子了，
8: 一切都会好的。哎，那我先走了啊。哎，
1: 好，
8: 您早点休息。
1: 好，谢谢你送我。
7: 我先走了。哎，
1: 好嘞，好嘞，好嘞，走。

0: 妈今天这是怎么了？非得让郑老认萨萨做外孙女儿？孙女儿不挺好的吗？还说给他女儿续香火，怎么回事啊？
1: 咱妈的目的就是啊，让郑老觉得虽然自己的女儿去世了啊，但有萨萨在啊，萨萨也算后代，对吧？这你还不明白吗？
0: 要这么解释呢，那还行。哎，好在他女儿没结婚，人也不在了啊，要不然我听这我都吓死了。
1: 嫂子就是咱家闺女，就是咱家闺女。
0: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对呀，就是咱家闺女。萨萨长得像我，就是我闺女。睡觉。
2: 萨萨没走啊？

0: 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北京妇产医院，找了他们乔主任，明天上午十点我在医院等你。
1: 奶奶早点睡啊。哟，回来了。
2: 哎
1: 哎，郑老怎么样？喝醉了吗？
2: 哦，没事了，挺好啊。
1: 谢谢你啊，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要不我就亲自去送他了。
2: 跟我还客气啥呀，这都是我该做的。嫂子，你看我都给你道歉了，要不今儿别走了，住这儿。
1: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还得去检查检查护照啊、签证什么的，后天就走了，我去公司住吧。
2: 哎，嫂子，别走了，你看我都给你道歉了，事儿明天办呗。我跟你说，一会儿给你打个洗脚水，给你洗洗脚，可舒服了，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可行不行？
1: 高兴，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对我特别特别的好，不能再好了，我都有点承受不起了。咱们还是各自好好想想吧。
2: 想啥呀？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当牛做马，没有误会。
1: 你怎么又这样啊？老说什么当什么牛做什么马的，就不能做人啊？

0: 这电影真的挺好看的，下次应该再去找这张电影看一看。
1: 没错。
2: 回来了，
1: 妈，你还没睡呢？
2: 等你们呢。电影好看吗？
0: 啊，好看，你也应该去看一下。
2: 你们两个人看电影，我凑什么热闹啊？饿了吧？那有吃的，快吃点。啊。
3: 妈，我得回所里，一会儿值班。
2: 你坐下，我有话说，不会耽误很长时间。

0: 哎，说吧，什么事儿？
1: 洪亮，
0: 啊，
1: 彩云救了我的命，这些天又跑前跑后的照顾我，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谢谢他呀？
0: 那还用说呀？您看，您一声令下，我带他看电影去了。
1: 我是说，好好的照顾他。
0: 哦，嗨，我知道了。您看啊，您这病也快好了，能去上班了。彩云啊，我跟他说了，让他去高兴那边继续当厨师，老本行。我还帮他看着店面，要有合适的呢，就承包下来，让他自个儿开个店，本钱我出。
1: 我说的不是这些，是一辈子，照顾他一辈子。

0: 你娶他儿子，做你的媳妇儿。不行，我不能去。
1: 你的病，妈知道了。早知道了，你跟萨萨有孩子，我也都知道了。
0: 你娶彩云怕委屈他了，但是我问过他，他乐意，他不嫌弃。妈，他愿意我不愿意？您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本来我是好心把他带回来，您倒好，把这事弄拧巴了，成了我把他带回来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就算他现在说愿意，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1: 鼻子他们被骗了，他那护照是旅游护照，没有工作签证，不能打工。日本警方突击检查，好多人都被遣返了，可鼻子下落不明。
2: 那能不能找到他呀？那以后会怎么样啊？
0: 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非法打工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遣返，如果在日本境内违法的话，还会受到当地法律的制裁。
2: 您先别着急，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他们，到时候我告诉那二位。那刘姨，我先走了。哦，好，谢谢你。行了，别着急了啊。这个疯鼻子也真是的，从小到大操了多少心呢？没事的，会好的。
3: 我就全当没有这个儿子。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0: 凯云啊，你去哪儿了？冯鼻子出事了，我去了趟刘毅家。怎么了？他在日本失踪了。什么叫失踪啊？就是潜水了，黑在日本不回来了。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送饭了，我一会儿在食堂吃就行。
1: 黄亮哥，
0: 啊，
1: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送饭了，我要走了。
0: 你去哪儿啊？
1: 回家。
0: 我公公病了，我得回去照顾他。阿姨现在身体也好了，用不着我了，我也就别再给你添乱了，省得让你为难。嗯，我已经买好明天的火车票了。你是因为我才走的？嗯，
1: 也不是，我公公现在身边没有亲人了。 我还是他儿媳妇儿，应该为我老公尽个孝心。阿姨逼着你娶我，你不乐意。现在好了，我要回家尽孝心了，你也可以回家了。哦，对了，这是我给你做的最爱吃的回锅肉，就当是告别了。
2: 走了。哎，师傅怎么这么多啊？什么情况啊？哎，师傅，我在这下吧，要不？
3: 13块钱。
2: 来，我把钱给你。

0: 哎，你好，
1: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爱人叫李萨萨，然后她在做产检，你能看一下她是几号吗？啊，您稍等一下。
1: 好好好。嗯，她是五号病人，已经进了手术室了。

0: 这手术室啊，进去了。哎，总之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这一旦怀孕了，一切都变了，我对我自己的规划也全部都泡汤了。况且我觉得，我跟常高兴好像越走越远。
1: 虚惊一场，不过好在也没白来，做个输卵管、输精术啊，也有好处。反正现在正老，他身体也不好，别要问这去不成了。就怪你撺掇我，这也忒疼了。
2: 我也不知道这么疼啊。哎，不过这个乔主任是这儿有名的大夫，他说了，你这么长时间不怀孕啊，做这个手术有助于怀孕，你不还指望和常高兴白头偕老吗？
1: 反正是你害了我。
2: 得了得，是我害了你。 行，回去好好伺候伺候你，给你做的大餐。
3: 请时间号里微针到内科发诊室一就诊。

0: 娘娘吃蛋糕。哎呀，真乖，快把刚上供的荷花列给本宫拿来。
1: 德行，
0: 打开。
1: 李萨萨，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告诉你遭报应，自己看。
2: 我不是病人吗？
3: 哎，你怎么突然想通的？昨天还犹豫不决呢，我还以为你去做流产啊。
2: 你可别咒我啊，我是那样人吗？那做流产不等于杀人吗？
3: 嗯，

0: 是软了。来，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再过几天吧，我得好好亮亮尝高兴，为他付出这么多，心里都没点数。
0: 做得对，支持你。回头啊，我得给常高兴好好开个会了，好好教育教育他。
1: 哎呀，算了，他也不容易。好在啊，我马上又能出去转悠转悠了。这次我想多走几个地方。回来之后呢，我就不打算吃避孕药。
0: 怎么样，是不是得感谢感谢我呀？
2: 妞，让爷亲一个。

0: 喂，
1: 你好，您是朱小雪吗？
0: 那我是，你哪位？
1: 我是莽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的。李劲松和几人被困在莽山，已经失去联络两天了。这里下了大暴雨，我们已经搜索了两天，还没有找到他们。他留下紧急联系人是您，我通知您一声。您是他的家属吗？
0: 你再说一遍。
1: 李劲松失联了。
0: 李劲松失联了？哎，什么情况？快！喂，你好，我是他妹妹。哎，失联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他们有可能遇难，现在雨下得很大，我们搜救队无法再进行搜索，直升飞机救援也无法起飞。
0: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2: 哎，你去哪儿啊，小雪？
0: 我去莽山。你现在去有什么用啊？那我也去，我必须去。我跟你一起。萨萨，你现在得休息，你刚做完手术。你放心，李劲松也是我的亲人，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

0: 接电话呢，这个。
1: 我说你稍微冷静点行吗？不会出什么事儿的。如果不是情况很糟糕的话，管理处也不会打电话给小雪的。他们说可能有危险。那你去了又能怎么样呢？现在你爸、你妈、你奶奶，你们全家都特别需要你，再说小雪已经去了，你就没必要去了。
2: 你说是怎么什么事都赶到一起了呢？
1: 那怎么办呢？这个，
0: 人这一辈子呀，怎么也得经历点特殊的事儿，能过去就好。嗯，得，我送你回家。
2: 我现在不想回家。
0: 必须回。万一你哥他……你们全家就全靠你了，明白吗？
2: 我明白。
1: 还有啊，这事儿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了，免得其他人呢跟着担惊受怕。你必须得挺得住。对。
2: 我再挺不住。嗯，那这样吧，这两天呢，我就住在劲松那屋里头。有什么事呢，我也好有个照应啊。放心吧。我说你就别打了，小雪不会给你回。
3: 哎，我刚刚给森林公园打电话，说还没有我哥的消息，也没见着小雪。 这不应该呀，小雪开车去的，这也应该到了呀，不会在半路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我还是去看看吧。
4: 你等等吧，你去了有什么用啊？
3: 那也得去呀。小雪，你怎么回事？你急死我了！
4: 我租了一架私人直升飞机，准备去山里找他。
3: 直升飞不是，现在天气不好，太危险了，你别闹。
4: 飞行员说现在雾散了，可以飞。
3: 三三，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一定。
5: 结婚婚纱，
3: 静松，静松，怎么样？哪受伤了没有啊？我看看。小雪，
5: 你怎么了？
3: 找着了，静松怎么了？静松，哎呀，这静松怎么了？静松，谁叫你一个人跑那么远的？还跑不跑了？
5: 不跑了，以后不管到哪儿，我都带着你。
6: 大家。

0: 的是李劲松先生的未婚妻朱小雪，她昨天冒着公路上随时可能塌方而导致车毁人亡的风险，自己开了足足10个小时的车赶到现场。
1: 担心，你又不是一个人吓跑了，知道吗？还跑不跑了？
2: 不跑了，以后不管到哪儿，我都带着你。小雪，你别哭了，我从小最害怕你哭了，尤其是在我面前。我没事，真的。
1: 李劲松，娶不娶我？

0: 全部破碎，让我们为舍己为人的烈士哀悼，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祝福。
1: 奶奶，我之前没敢告诉您，就是怕您会担心。现在可好了，我哥他人没事儿，小雪还愿意嫁给他了，这是因祸得福呀。
2: 奶奶，其实这事儿不赖撒子，是我怕他告诉您的，要骂您就骂我啊。
3: 人的命啊，天注定。撒撒，这小雪和你哥，这就算成了。
1: 您都看见了，刚才这回肯定成了。
3: 你有孙媳妇了。你和高兴啊也得好好的，知道吗？
1: 我知道了，奶奶，这下可好了，咱家算是齐全了。
3: 对，齐全了，齐全了。

0: 你怎么了？快起来！你没事吧？慢点。你怎么了？你是谁呀？我是常高兴。哦，常高兴啊！
1: 您坐。啊，慢点。麻烦你把药给我捡起来。哎，您刚才是看不见了吗？
0: 老好眼了，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您是生病了？老毛病了，高血压。啊，对了，我给萨萨打完电话了，我告诉他我不舒服，这次旅行就取消了。谢谢，
1: 长老，您还是带萨萨出国旅行吧，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0: 你这又是怎么了？看，你
1: 萨萨没怀孕，是我搞错了。您还是按照原计划带他出国吧。萨萨的梦想我不能拦着，还有昨天的事情就当做没发生过，别跟萨萨讲了。
0: 好，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哎呀，昨天我是兴奋了一夜呀，因为萨萨怀孕了，要当妈妈了，我这结果是空空闲场。高兴，你是不是？

0: 是啊，也特失望了。没关系，你还年轻啊，你还有的是时间。高兴，我想休息一会儿了。
1: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
0: 好，我先走了。哎，好。
1: 您坐坐坐。
0: 哎，谢谢你啊。
1: 您先坐。
0: 哎，好的好的。
1: 走，
0: 我把这个药给您扔了啊。
1: 好，谢谢。
0: 门关上。
1: 哎，好。

0: 我是郑中天，赵医生，我想告诉你，我又出现了短暂的失明，我想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您这样的情况，说明脑瘤已经压迫了神经，这样失明会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我建议您尽快回美国做手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请你通知约翰医生，请他准备。
2: 安排手术吧，啊！我哥，这命是真大。朱小雨这回可是动真情了啊！嗯，人呐，总是到了最后这节骨眼上，才能明白自己到底在乎什么。嫂子，跟你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我要去美国了，我儿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儿子呢让我过去。
1: 照顾孙子，真的，又是喜事儿啊！
2: 是，哎，但是我真想象不出来，你带孩子是什么样。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靠谱啊？我告诉你，我还真跟他们商量过，说你们以后要是有孩子，自己带啊，我可不管。可事到临头啊，这心就软了，免不了这俗。<笑>
1: 哎，什么时候走啊？
2: 明儿。嗯。
1: 我其实昨儿想告诉你，这不是正好进松初这事儿吗？我就没说。机票儿子都给我寄来了，儿媳妇儿呢是3天以后的预产期。我想啊，让我孙子一睁眼就能见着我。哎呀，恭喜啊！你都要当爷爷了。
2: 啊，是。
1: 只是您这冷不丁的一走吧，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还以为您会一直待在北京呢。
2: 我。 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啊，可是我这他毕竟是骨肉相连嘛，是吧？虽然平时那么说呢，但是真到时候这心呢，这还放不下。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该来看看了，来看看我孙女儿的家。
2: 奶奶，看谁的家？你说什么？
3: 我们离婚吧。嗯。
2: 你把我孩子做掉了，
4: 你是杀人犯，你知不知道？
1: 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5: 是这样的，萨萨。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

一次就好，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歌词字字入心，曲调暖意流淌。杨宗纬以气声与轻声交织的演绎，将这首《爱的宣言》化作耳畔的深情倾诉，仿佛正对着恋人吐露心声。他以质朴而深刻的方式诠释了幸福的真谛，粗茶淡饭的爱情才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为影片落下圆满而温暖的句点。

歌曲星辰大海，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又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旋律中洋溢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正如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遭遇坎坷，却仍要披荆斩

是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欧若拉的意思是黎明女神，象征希望与新生。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希望唱得明亮，哪怕历经黑暗，爱也能像欧若拉一样照亮前路，指引我们走向对方。

归去来由小柯作词作曲，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插曲。歌曲以男女生深情对唱的形式，凭借哀婉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细腻刻画出剧中人物离别时的百转愁肠。时隔多年，李若彤与胡兵的动人合唱，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荧屏记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流行金曲，曾被众多歌手倾情演唱。其中胡夏演唱的版本以温润嗓音深情铺陈，将暗恋的娇羞酿成静开的玫瑰，恰似七夕之夜姑娘们深藏心底的祈愿。这份未曾宣之于口的悸动，正是爱情中最青涩也最珍贵的动人姿态。

0: 自己人是屠洪刚演唱的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此曲内容深刻诠释了挚友间固若金汤的情谊。尽管歌词表面看似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密码，寥寥数语却直指人心。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不如见面。

王铮亮的歌声浸透叙事的温柔，将爱情故事唱成普通人的生活片段。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守，就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平凡的人因爱而成为传奇。

0: 你六二年我们认识了，到六三年结婚都一直在一起，基本上没分离过。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玩，发现一出去玩了以后呢，他这个情绪马上就开朗了，差不多的地方都去了吧，就是说走都走，一起走。
1: 跟我老伴儿快到六十年的婚姻了，
0: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非常穷困的，就也没有穿过什么婚纱，也没有什么举行的什么大的仪式，没有这样。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海南拍婚纱照嘛，他感到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哎呦，我这个就没有啥秘籍嘛，感觉到他很辛苦，因为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也忍了，他发脾气我也忍了，什么忍了，所以两个人也没有打过架，就是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混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离不开他。

0: 稳稳的幸福作为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是小柯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创作的又一重要代表作。他将稳稳的幸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恰似年年如约而至的七夕，平凡而恒久温暖。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

0: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

0: 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

0: 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 住房保障等群众关注。

0: 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5: 点火，
6: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7: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7: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8: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6: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9: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

0: 投入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

0: 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

0: 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上那弄
12: 去。知道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
0: 呀。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

0: 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2: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2: 这个液体看

0: 也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复兴农村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0: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0: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0: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0: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0: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0: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0: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0: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0: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3: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0: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3: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2: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

0: 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文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 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百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2: 你可以尝一个。好。
1: 好吃吧？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们的土豪，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我干农业20多年。 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2: 我们后来请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百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节线虫。 根节线虫是一种肉以开不济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鱼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节点，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节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节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枯槁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2: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
0: 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介意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
2: 只能等。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
0: 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含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金鸡镇的大棚间。 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
3: 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4: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在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3: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4: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其实特别稳定。
3: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4: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0: 游客随。

0: 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1: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0: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1: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立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0: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1: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立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0: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2: 春花姐，
3: 哎，
2: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3: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3: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怕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3: 你知道我们立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2: 有40多万人口。
3: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2: 这么多？
3: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2: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3: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万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立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4: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5: 拉一把拉。
4: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6: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

0: 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1: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2: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3: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2: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3: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2: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3: 对，
0: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3: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2: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七外部。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利通人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4: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2: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0: 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
3: 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原县的单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2: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1: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0: 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走进东方庞贝，复原4000多年前世界最早的面条。
1: 4000年前的面条，
2: 面好吃哎！
0: 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2: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0: 这里是青海海东，千载河湟古韵，文脉相融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和黄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黄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1: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斗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0: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2: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0: 好。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2: 为了你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0: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0: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1: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黄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0: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2: 可以去寻找。
0: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0: 我们现在

0: 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那、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1: 哦，找到了吗？
0: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1: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1: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1: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0: 是
1: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他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0: 这是漩涡纹吗？
1: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0: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1: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0: 哦，这也不是啊。
1: 好，我带你去找吧。
0: 好，
1: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1: 你看看这件，还有这件，还有这件，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0: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1: 这个蛙纹为什么有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
0: 哦，
1: 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
0: 嗯，
1: 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0: 崇拜的对象。
1: 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
0: 嗯，
1: 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地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谷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柳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100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

0: 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1: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了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2: 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踞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1: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去保护住他，
2: 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0: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1: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2: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的11月22日。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米子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0: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3: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0: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1: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4: 也挺不容易。
1: 对呀、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0: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1: 哦，这样子的，
3: 可以尝一下。
1: 哇、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4: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3: 玉米面的
1: 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0: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

0: 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1: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体贴金壁画。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四季。
2: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在海东这片禾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1: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2: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1: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2: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1: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瞿昙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禾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2: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1: 对的。
2: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稳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0: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1: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2: 在这儿。
1: 对，

0: 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他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1: 瞿昙寺的这尊象杯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0: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立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立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立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立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2米，宽5.5米，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1: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立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2: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2: 这3杯酒是
3: 银门3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2: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3: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2: 好，各位辛苦了。
1: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3: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七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2: 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3: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冷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2: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3: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2: 您先带我去试试。
3: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

0: 姑，七岁尼萨。
1: 啊，我换好衣服了。
0: 啊，真漂亮。
1: 你刚刚跟我说了句什么？
0: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
1: 嗯，
0: 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1: 你好，
0: 七岁尼萨，
1: 七岁尼萨，
0: 对，学的真好，
1: 七岁尼萨。
0: 然后你就给我说，岁尼岁尼，
1: 岁尼岁尼，
0: 啊，就是回应。

0: 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毒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的上演。
1: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物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2: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1: 对，
2: 然后秋就是秋千，
1: 对，荡起来的秋千。
0: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2: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3: 对，两只手抓紧。
2: 哎呀，
1: 站直，手抓牢啊！
2: 好，有点紧张，
1: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啊！
2: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1: 好，来来来。
2: 哦，可以了。
1: 好。
2: 停了吗？
1: 停了。好，睁开眼。
2: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1: 来转一下，把你肩转。
2: 哎呀！
1: 怎么样？
2: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1: 对，
2: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
1: 对，
2: 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1: 融为一体，
2: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0: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登台演绎千年河湟故事。
4: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0: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2: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啊，这树莓好嫩啊！
4: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 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7: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

0: 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1: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0: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五分钟，我便到达山顶。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1: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2: 哎，你好。
0: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哇，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0: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背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3: 从这边吃的话，人也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分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1: 把它给卷一下，
3: 哎，对，
1: 然后拿在虎口，
3: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吃，你尝一下，
1: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3: 对，
1: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3: 对，有蒜蓉，
1: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3: 对对，
1: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3: 对对对，
1: 嗯嗯，好吃的。
3: 嗯，
4: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溪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3: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0: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和黄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飞蚁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树河黄，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河黄大地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龙回族自治县的化龙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

0: 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采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鲜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1: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化鲜辣椒。循化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0: 啊。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两个篮子。
1: 两个篮子，
0: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1: 好的，
0: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1: 行。
0: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哦，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2: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0: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1: 这么快啊？
0: 用了多长时间？
1: 不到十分钟、
0: 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1: 对，
0: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1: 对，
0: 这是树莓、树莓，然后南瓜，
1: 贝贝南瓜，
0: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然后这是茄子，还有
1: 鲜辣椒也找到了。
0: 这个是鲜椒吗？
1: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3万1个。就是循化鲜辣椒的一种。
0: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1: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0: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这个是2025年。
0: 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1: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0: 鲜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2种葡萄。
1: 葡萄。
0: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1: 我帮你去。
0: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1: 对。
0: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1: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0: 尝一尝。这树莓好嫩啊。
1: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0: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1: 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叫秋莱斯。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2: 近5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

0: 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和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1: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2: 是。
1: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2: 对的。
1: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2: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1: 更蓝一些。
2: 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1: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2: 是的。
0: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4000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今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潭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彩蓝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蕴悠长的河黄风华之约。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

0: 高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
2: 报道称，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科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表示，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暂时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

0: 空航协助的两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美媒的报道指出，船只持续遇袭以及远低于战前水平的石油流量表明，美国和伊朗都未能如其所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在声明中说，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那些在波斯湾南岸通过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的国家应当清楚，没有任何事能逃过伊朗的视线。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0: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1: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0: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9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4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

0: 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1: 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0: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6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1: 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0: 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在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0: 共同社19号

0: 好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河东之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需要超过300人，耗时100天完成，在 AI 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0: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周加美双方进行了密集讨论，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加方确认，美国已同意将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推迟至8月21号结束时实施。卡尼表示，在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致力于在国内构建一个更强大、更独立且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据加拿大媒体18号报道，卡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这是两人本周内第二次通话。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远隔万里，一支中国医疗队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坚守岗位，救治患者，培养当地医护人员。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近日，第4批援瓦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获授瓦努阿图国家荣誉奖勋章。瓦努阿图民众和医护人员也为中国医疗队送上了节日祝福。
2: 瓦努阿图总统武罗巴拉武为北京市第4批援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授予国家荣誉

0: 奖勋章，表彰中国医疗队在医疗卫生帮扶、民生健康保障所做出的贡献。北京市于2022年开始每年向瓦努阿图派出医疗队，今年第四批援瓦医疗队9名成员不仅开展日常诊疗、急诊抢救，开创了当地多个外科手术先例，还帮助当地成立了中国医学中心腹腔镜手术培训中心和中国医学中心中医针灸中心，手把手培养本土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之余，医疗队还走入边远地区义诊，免费发放药品。
1: On behalf of Sapi communit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for your service this afternoon for helping out us on the checkup or sickness,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sickness that we have. We'd like to say a lot of thanks to all of you for taking your time and supporting us for curing our sickness. Thank you.
2: 我们在万里之外祝全国医师节日快乐。
3: Happy Chinese Doctor's Day， 医师节快乐。
4: Happy Chinese Doctor's Day， 医师节快乐。
5: 19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中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6: 点火。
7: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8: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7: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9: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7: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5: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将在北京拉开帷幕。相比第一届，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拔河比赛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光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机器人选手们准备的如何了？记者提前进行了探访。
10: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 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

0: 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 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 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1: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 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AI算法自主完成。
2: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
0: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3: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4: 18号鲇鱼高铁全线最长隧道桐柏园1号隧道掘进1万米，
0: 为后续顺利贯通奠定基础。桐柏园1号隧道位于陕西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两卯沟壑区。
5: 围岩条件比较复杂，是全线重难点工程。为加快施工进度，建设单位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多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高施工效率。面对黄土隧道浅埋等难题，我们采用三台阶预留核心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分台阶有序推进。
0: 鲇鱼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投运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1.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由福建宁德制造的九艘海工船舶19日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 今年前七个月，福建船舶出口规模突破100亿元。随着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持续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今年前七个月，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
0: 近日，山东首个自动导引泊车智慧停车综合体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投入运营，车主只需要把车辆驶入交接区，无轨道机器人会自动完成车辆转运与停放，取车时一键操作便可完成取车，全程无人化泊车。通过数智赋能，有效破解城市停车难题。 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18号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直达长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

0: 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据了解，从七月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
1: 当地时间18号，秘鲁阿雷基帕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导致南部沿海公路部分路段被冲毁，多地陆路交通中断，大量车辆和乘客滞留途中。秘鲁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多个受灾地区已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6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最早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9号，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8月21号结束。军演日程减半的同时，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按计划，美韩军演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但就在演习开始前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经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泼冷水，背后有何盘算？在敲打韩国的同时，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特朗普17号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据美媒披露，特朗普寻求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面对美方示好，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联社称，此次韩美联合军演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加。今年演习，韩美计划实施14场营级以上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介绍称，此次演习旨在证明美韩同盟能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应对半岛所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而就在距离演习开始仅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强调，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有美媒分析，特朗普做出该决定的部分原因是韩国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面对美方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一方面强调坚固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重申在任期内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李在明表示，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19号，朝中社对此评论称，演习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欢迎二位。美韩军演在临时开启之际啊，突然大规模的缩减日程，而且第二阶段的反击训练完全取消，这个举动在美韩军演历史上算得上罕见吗？另外还有媒体分析说啊，这个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其实是在敲打韩国，您如何看他这举动背后的动机呢？
2: 其实从现在特朗普所处的他的国内国际上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我觉得这次特朗普打这个朝鲜牌啊，他有4方面的考量和动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伊朗战事啊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也不及特朗普自己的预期，而且现在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也比较大，尤其是11月份他要面临一个中期选举，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打朝鲜牌，对他的中期选举包括转移一些视线国内矛盾还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考量。可能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朝鲜问题啊是特朗普的一个心结。我们看2019年这个河内峰会谈判破裂，实际上特朗普啊就是丧失了一个重大的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期，所以他自己实际上也内心呀也是后悔的啊，当时如果解决了，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绩而言，那是给他画一个大大的一个感叹号的。但这个机会就是过去了。第三个方面呢，刚才您也讲到，实际上通过打朝鲜牌也在敲打韩国，因为韩国在今年2月份这个伊朗军事这个采取美国采取军事活动的时候，韩国呢也没有配合，尤其是啊这个韩国承诺向美国。

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所以特朗普呢也很恼火，所以甚至前两天就跟说

0: 展现出一种实质性的友好了，那么下一步，那么朝鲜你是我们可以接触了。所以这张牌打得还是很巧妙的。那么2018年我们看一下文在寅执政时期，正是朝韩关系为什么回暖，朝美关系为什么回暖，就是把这个美韩军演规模呀中断，或者是给它停掉了。所以特朗普也是借这个机会想打破朝美之间目前这种僵局，有这么几方面的动机。
1: 军演就是他对外展示的一张牌。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他这个军演确实是状况频发哈。今年有哪些重点的演练内容呢？而且第二阶段尤其是反击训练的取消，会对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造成什么实质影响吗？会像韩国媒体分析那样说对朝鲜的威慑力大幅减少吗？
2: 因为我们首先说这次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本来要按照原计划是规模相当大的，它首先呢，战争的背景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种打击下呢，韩国首先要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并且要和驻韩的美军联合起来保住它的军事基地，对朝鲜的打击进行还击。那么与此同时，还要从美国的关岛和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调这些就是新的增援的兵力往这儿来靠，比如说包括核潜艇，可能航母都要向海军陆战队都要向韩国来进行增援，然后在这种力量的集结下，抵抗住朝鲜的打击了，再向朝鲜进行反击作战啊，打到朝鲜去，要打到平壤去，它是这样一个整个的规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样的这个演习一定对朝鲜的这种威慑非常大，因为他是要打到朝鲜去的呀。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突然这个时间缩短了，本来应该是10天，现在一下砍了一半。那么本来最后一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防守反击，那现在你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那纯粹只演防守不演反击了，就没有任何的对朝鲜的威胁了啊！就是你打我，我进行防御嘛。还有一个，特朗普总统说，那这个演习呢会耗资就是很大，美国要出的钱很多，那我们不能为这样的演习啊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兵力就会减少，那这些装备也会减少。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在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中，那美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一下就对这个演习的整个的烈度和它的能力就大大的打折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我们看韩国认为，你如果美国做这样的决定，对这种就是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应该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帮助韩国顶住朝鲜的打击，现在呢你等于是甩手不干了，或者是只管了一半，那这个就完全要依靠韩国了。那这个对美韩的军事同盟，对美国的能力影响力等等，都是一种这个新的冲击。所以韩国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它会对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韩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
1: 韩国媒体我们看到还分析说啊，这个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主要会影响到韩国它在相关作战方面的能力的验证，以及作战战时指挥权的移交这样的过程产生影响。那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前来收回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那他这个目标在这样的状况下还会实现吗？
0: 这个能不能实现现在确实不好说，因为现在韩美双方啊对这个战时指挥权的回收啊移交啊双方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移交的时间这个问题上，韩美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像韩国刚才您讲是李在明2030年这个任期内，那么实际上韩国自己啊他实际上是希望在2028年左右能够收回。美国实际上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也曾经提到，最早也得在2029年的第二季度，第一季度，所以在时间上是有分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移交条件方面，韩美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那么韩国认为啊，我只要有这个核心的军事力量，包括战力规模呀，包括武器体系呀，我只要能够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的话，我就可以拥有自主的这种战时指挥权。但美国不这么看，美国一方面呢要看。

0: 韩国有没有这种核心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要考虑东亚地区的这种战略布局，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这种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个是美国要考。第三个，美国还要看我移交过去了，韩国能给我什么，它是有这个交换的这种条件的。你比如说韩国能不能提高防卫费用，现在特朗普要求韩国你现在国防支出要达到5%，跟北约国家要一样。第二个，你还要承担美国建造军舰以及维护军舰的各项成本，这个韩国你都要出钱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不满足的话，那这个战时准备军是没法移交的。最后一个呀，韩美双方在移交战时准备军方面就是要做评估的，美国要一整套评估的这个条件。那韩国当然，我说我的核心军事力量我已经满足了你的三阶段的出战战时能力啊，完全执行能力等等，但美国人也不行，我要看你们朝韩关系好不好啊，是吧。第二韩国的你独立指挥体系是不是健全了，另外还要看韩国你提出的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不是很完善等等。所以这些现实条件障碍啊，也在阻碍着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问题。
1: 嗯，这个标准和条件其实都是由美国来制定的。尽管特朗普向朝鲜示好，但是我们看到朝鲜这次的表态仍然是语气比较强硬，认为这样的军演还是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的临界点，并且还表达了这样一句话，说朝鲜认为有必要要进一步升级新的能力来应对。他说的这个新的力量是指什么呢？是新技术还是新武器装备呢？
2: 因为朝鲜呢对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周边搞军事演习是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美国和韩国现在又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以之自由卫士的这种军事演习，而且是联合的搞十几天的大规模的这种演习，而且目标就是针对着朝鲜，而且后续的这个所谓防守反击吧，然后就要对这个朝鲜的这个首都啊，还有一些重要目标啊进行打击。那么他提前就说，如果美国和韩国一定要坚持搞这么大规模的演习针对朝鲜的话，那这就是战争的临界点，就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就是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做出一些更强烈的这种反制或者军事上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演习之前，因为它的演习时间定在8月17号开始，所以在8月6号的时候，朝鲜就发表了相应的这些抗议或者是这些就是不满的这些宣传。接着呢，就向朝鲜的东海岸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接着在12号又发射了第二枚。这个第二枚导弹的时候呢，日本和韩国都监测到了，而且测试到它的射程距离大约是700公里，所以属于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如果把这个方向调转，那这枚导弹的射程是可以覆盖韩国全境的。过去呢，在美国和韩国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的时候，朝鲜通常是用大口径的，就是火箭炮，咱们讲啊，大规模的向海上进行射击，或者是进行这种相关的演习，而这次是2次试射了弹道导弹，
1: 确实升级了。
2: 所以他说的这个新的升级或者是新的技术，可能指的是弹道导弹。
1: 那在敲打韩国的同时呢，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据美媒披露，特朗普正在推动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那美朝对话能重启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或选在11月。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金正恩已回应美方提出的对话请求。此外，特朗普在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时特别强调，考虑到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对于美方很久以前就同意参加的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突然对朝鲜示好，正值其试图维持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之际。特朗普在对待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这令韩国倍感担忧。随着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关系波动，韩国公众和政界对建立自主核威慑力量的支持正在增加。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加快与美国就韩国获取首艘核动力潜艇计划的磋商。

0: 11月，韩美双方签署韩国对美国价值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白宫随后发布情况说明书显示，美韩将开展密切合作，帮助韩国开展铀浓缩及核废料后处理工作。据悉，韩国长期以来持续与美就铀浓缩权进行谈判，希望获得独立的铀浓缩能力。目前，韩国或在密切关注沙特与美国的核能技术协议，该协议或能使利雅得有能力制造武器级铀。
1: 对于特朗普寻求与金正恩会晤，那么美国专家分析说，朝鲜现在拥有的筹码和底气已经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那这次朝鲜会接球吗？
2: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啊，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朝鲜啊，它这个跟2019年相比啊，它现在它的核导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2024年它跟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它这个底气十足啊。当然了，现在朝鲜如果说真正跟特朗普朝美要重启的话，啊，朝鲜实际上是它预设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取消美韩军演，现在缩小了或者取消了。第二个呢，朝鲜希望美国取消或者缓解对它的制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第三个就是无核化不能谈。如果说特朗普美国接受了朝鲜的这几个条件的话，那么朝美峰会重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朝鲜把这个球相当于抛回给了美国。那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今年一直在争取铀浓缩这样的权利。那韩国一旦拥有了铀浓缩的能力，并且建造了核潜艇等相关装备，对于东北亚的核安全格局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3: 我们讲现在韩国的军事工业非常的发达，它的常规潜艇还有飞机都可以进行对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而且占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那么如果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以后，那么韩国的在潜艇技术上，特别是核潜艇技术上将会大幅度的跃升啊。那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韩国是要加快美国向他提供核潜艇技术这个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核潜艇它离不开核燃料，也就是浓缩铀。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它看到了就是美国要向沙特啊网开一面，那他就可能仿照沙特，哎，我不但有制造核潜艇的权利，我还想要就是浓缩铀的权利，那这样韩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就会大幅度的跃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这个韩国如愿以偿，那就意味着这个核扩散进一步的扩大，还有就是这个地区的这种核战就是武器装备发展呢，还有就是像核潜艇这些大杀器的这种平衡将被打破，可能就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了。
1: 那据日媒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三个部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据日媒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据悉，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由于自民党受制较多，于是首相官邸当时希望通过日本维新会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一方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仍在加速军备扩张。据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同时，日澳联合开发的高能激光器已成功完成试验，该激光器能够探测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此外，日本防卫省计划2027年将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部门。据悉，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日媒分析，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日本防卫省准备新设的这三个部门职能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2: 这个

0: 现在日本防疫省要设的这个三个局啊，我看了一些他们的介绍，你比如像防卫机关局，它就是负责管理这个自卫队的运输啊、补给啊、卫生环境等后方的一些事务。那么像国际政策局呢，它主要是管理这个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的这种事务的管理。像这个设施政策局呢，它主要是负责管理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这个基地的维护啊、设施啊这种管理等等这样的职务。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职能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高市政府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从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的这种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很多政府部门呢也有这种改组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这次呢，那么日本以前改组呢，比如说我撤掉一个部门，新设一个部门，要撤掉一个部门，那这样才能够匹配他的这个财政预算和管理资源。但这次不一样，他这次呢完全是没有撤掉旧部门，直接新设三个部门，而且是纯增量扩编。那么实际上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这个是罕见的。那么实际上他还是为了配合高市早苗的在军事化，完了就是扩备军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企图的。
1: 确实日本最近也一直在增加这个军备的扩张，我们看到它在水下潜射方面尤其是开始加强这个研究的计划，这是想干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我们必须把日本呢，它这个不能拥有军队，是海上自卫队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看，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防卫政策是专守防卫，不能进攻，不能发动战争，没有交战权。那现在呢，日本已经把直升机母舰改成了航空母舰，那这是一种远程的，就是可以出远海的水面打击能力。那你现在又把它的大鲸级或者是新型的常规潜艇，你又加装上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和进攻性的武器，很显然是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就是突破专守防卫。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这又是整个海上自卫队整个向其他的军事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它现在不但在加强水面，还在加强水下，不但加强有人的作战力量，还在加强无人的作战力量。那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个步伐就迈得很快。
1: 对周边会带来什么威胁？
2: 这个首先是安全上的威胁，因为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就形成了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打击，特别是日本已经说他要先发制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发展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肯定会打破地区的军事平衡，那就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会产生啊这样的就是地区更激烈的矛盾。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还有，但是范围不大。与此同时呢，降水的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总的来说，今明两天在中国的降水范围整体都还不小，但是呢，强降雨是零散的，分布在东北以及海南、广西到福建、浙江等地。这些地方不少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下雨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小心防范。整体来看，今后的七天在南方这个多雨的格局不会得到改善，像昆明还有福州、杭州等地今后七天几乎天天都有雨。气温方面整体来说呢，今后几天的高温不多，是零散的分布在新疆以及江南、华南一带。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大都是比较高的，感觉上会更加的闷热，像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呢，今后几天甚至会达到40度以上，再加上这一带的最低气温大都是25度以上，暑热的感觉几乎贯穿全天。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晴，21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

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中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柏林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5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30度，罗马小雨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5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晴转大雨20到27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阴25到30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0: To me, I would say like that someone, I'm able to make 5 caps. So I'm able to make an income of 5 people if I'm looking at everyone earning 10,000 averagely.
1: 竹编培训课上，德雷克手握着竹刀，耐心且细致地教大家劈竹分蜜。青黄的竹条在他手里听话地分开，又被打磨得光滑柔韧。围着学习的大多是社区里的失业人员、贫困人员以及家庭主妇。
0: And with the women around the area to we stay, they are so vulnerable. Most of them are single mothers, don't have work to do. So we are trying to empower them in the bamboo industry so they can also get something to do for themselves.
1: 在乌干达，女性既要操持家务，又得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可挣来的往往只是微薄的生活费。但现在竹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竹子编织给了他们一份能在家门口做的工作，挣来的钱实实在在装进了自己口袋。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能为家里撑起一片天，腰杆也跟着直了起来。
2: I've been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this is through bamboo products, the ones I make. I'm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take care of my family.And yes, they are really proud of me.
1: 竹子是世界公认的可再生环保资源，竹产业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绿色产业之一。发展竹产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减贫，而且能帮助乌干达应对生态和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3: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2: 绿水青山
4: 有其金泉金泉，
5: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金山。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跃，跃动九州。

用疾走，载歌而行。高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及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哦，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
1: 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2: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0: 对，
2: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0: 是的。
1: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0: 软软的是吧？
1: 对。
2: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1: 啊，这是牛粪啊。
0: 是的。
2: 没错。 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1: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0: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 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 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它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您请看这里，原液缓冲罐。
0: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1: 哦，这个就是牛尿。
0: 对。
2: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哼，
0: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1: 1500吨，
0: 对呀、
1: 啊，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0: 看这，
1: 循环泵。
0: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了这个样。
1: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0: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1: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0: 这个就是我们富集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1: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0: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集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
1: 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1: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
2: 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1: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这是我们的
3: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

0: 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1: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

0: 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1: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1: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0: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1: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哇，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0: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得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0: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刨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1: 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0: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0: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2: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3: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3: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3: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3: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3: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跟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当时我们请

0: 那老鼠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记忆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
1: 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结果是挺好，八十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纬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
0: 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含有好多微生物、蕨芥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2: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0: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
3: 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4: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5: 我们是从灵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4: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6: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
0: 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其实特别稳定。
7: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8: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子。
0: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8: 和我初中的心里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0: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8: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植物园会赔掉。
0: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
8: 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
0: 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 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4: 郑华姐，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9: 对，十几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

0: 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1: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
0: 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1: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会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不填埋了，
0: 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1: 你知道我们临潼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2: 有40多万人口。
1: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2: 这么多？
1: 对呀。
0: 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吨垃圾。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2: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 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 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时。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
3: 铺展在湿地之上。今天还有点小雨，拿下设备，拉一把它。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4: 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4: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3: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呀、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 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兴挖的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1: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0: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
3: 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0000多只了，
1: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4: 对呀，
0: 147种鸟类。 50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4: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
1: 哦，
4: 人和鸟呢就征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3: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

0: 呀，培玉米呀，白萝卜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体内损失呢体外补。
1: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渔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2: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1: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3: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了？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干嘛？干嘛？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花钱就选情遭批。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引发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美海军究竟陷入怎样窘境？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2: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0: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

0: 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1: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
3: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4: 一定的，这是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不是长久之计，
5: 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3: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6: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0: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7: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

0: 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2: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3: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

0: 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啊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2: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0: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

0: 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啊，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啊，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啊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啊，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啊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2: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啊，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啊，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啊，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哦，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啊，至少有70%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啊，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3: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 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火靶子。那么按理

0: 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三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2: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三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韩联合军演中途腰斩，特朗普被曝欲年内会晤金正恩。朱雀三号遥二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中国打破美国垄断，火箭回收技术海陆兼备。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突破时刻。韩美两军19号宣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于21号提前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韩美는미측의제안으로 UFS 연습기간과규모등을일부조정하기로하였으며연습기간을17일부터21일까지로시행하기로하였습니다
1: 此外，美韩双方还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韩国媒体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3: 연습도중에일정을대폭줄이는것은물론적공격방어연습만하고반격연습을하지않는것도초유의일입니다
1: 韩国舆论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军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在五角大楼从亚太地区向中东调派舰艇，伊朗战争消耗美国关键弹药库存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突然做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亚洲盟友的不安。
4: 시간과노력의낭비가되는것은당연한것이고한미간에뭔가가의견충돌이있는것처럼보여지기때문에
1: 据韩媒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对于联合军演规模被压缩，韩方事前并不知情。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特朗普政府此前多次将韩国形容为模范盟友。仅仅2个多月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曾公开表扬韩国近年来主动增加国防开支，提升军力，协助分担责任。
5: We applaud the pragmatism.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Seoul.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直言，曾被评为模范盟国的韩国，如今成为了特朗普政策变化最令人惊讶的牺牲品。
6: This is really unusual. I mea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out my whole military career, and I think in general,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said one of our greatest strengths are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e should be leveraging them, not punishing them. And
1: 对于美韩军演缩水，居住在韩朝边境附近鲍川市的民众态度出现分化。一部分民众希望缩减演习规模，降低演习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另一部分民众则担忧美韩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力被削弱。
7: 뭐트럼프가어제뉴스에보니까뭐김정일이하고김정은이하고친하기때문에뭐축소해야된다고하는데그거는북한을잘모르는그상황이아닌가하는생각이들어요사실은저는불안해요특히이제접경지역에거주하는주민으로그상당히불안함을느끼고있습니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原因之一是军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0: 号。华尔街日报18号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据悉，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不过相关筹备工作尚未正式启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三次与金正恩见面，美媒认为特朗普此时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表明在伊朗问题上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他正积极寻求在外交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但部分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朝重启对话的前景并不乐观。一方面，过去几年朝鲜的核岛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先进；另一方面，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大幅强化。美方预计金正恩将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会面。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可能还与钱有关。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韩国2025年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被划拨用于造船合作，但韩方至今未公布剩余2000亿美元将如何进行投资。一名熟悉美韩谈判的人士指出，与韩国的谈判进展速度低于预期，这让特朗普政府非常不满。
1: 美方在谈判中对韩国未按美方意愿行事感到不满。2025年对美投资谈判涉及3500亿美元，美方希望韩方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但韩方认为可行性不足，不断提及火力发电厂方案。各种因素叠加之下，特朗普打出金正恩牌，意在施压韩国并转移视线，这正是其特有的战略手段。
0: 青瓦台方面18号否认韩美正讨论将存储芯片作为第一个战略投资项目的相关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7月曾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公司，称希望看到两家企业在美国建厂。在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推动下，高带宽内存 HBM 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存储巨头的产能也纷纷转向，但同时也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价格暴涨。
2: Does the U.S. have enough resources to support an HBM4 production facility?
3: Every country wants to build the memory fab in their territory. If there is water, power, and land, and also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ecosystem. So if I can bring that ecosystem together, I'm going to build them then anywhere.
0: 崔探员形容，全球用户争抢存储芯片就好像一场战争。他透露，美国客户的确希望韩企赴美建厂，但 SK 方面尚未直接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
4: 19号7:35，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一级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制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型号。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6: 这火箭相当的高，高度有66.1米，那火箭的直径有4.5米。首先来看舰体，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栅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栅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朱雀三号使用液氧甲烷，也就是天然气作为燃料，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首飞，火箭二级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但一级回收没有成功。经过8个多月的改进，朱雀三号终于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发射与回收任务。这不仅是朱雀三号研制过程中的关键突破，也标志着中国民营火箭迈过了一。

0: 及垂直回收的重要技术门槛。
1: 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火箭的回收到底有多难？打个比方，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不仅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难度

0: 力要求极高，略有差池就可能导致火箭在发射塔上倾倒或爆炸。还有一种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火箭子机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展开着陆腿，在预定着陆场实现直立降落。目前 SpaceX 的猎鹰9号与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都采用了这种回收方式。
1: The booster is programmed to follow a precise flight path return back to Earth, and it must autonomously perform a series of controlled maneuv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at path and land vertically on the landing pad. The Falcon 9 is equipped with 4 lightweight landing legs. Each leg is constructed from carbon fiber and aluminum and contains an impact attenuator for particularly hard landings.
0: 朱雀3号遥2此次成功完成发射与回收，打破了美国企业在着陆腿回收领域的技术垄断。
2: 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四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四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
0: 据悉，朱雀三号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最终通过航班化发射建立快速响应体系。此外，还有一种中国首创的全新回收方式——海上网系回收。火箭一子级返回末段通过栅格舵和发动机控制姿态与速度，接近回收平台后，由舰体上的挂钩与海上网系阻拦装置配合完成捕获。今年7月10号，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正式采用这种方式，成功实现一子级回收。这意味着，在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火箭接连完成了海上和陆地两种回收方式的验证。彭博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指出，这是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3: 这意味着在火箭回收问题上，中国已经在两条技术路线上几乎是同时形成了突破。而今天在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角逐的一个制高点，就是火箭能否做到安全回收和高效的重复使用。目前看来，中国已经突破了这一关口。未来中国的火箭的可回收技术以及重复使用技术会走向进一步的精益化，比如说会不断的压缩回收系统给载荷能力带来的这种牺牲和代价，不断的降低回收系统所占据的这种重量空间，不断的提升整个回收过程以及重复使用过程的效率，降低它的成本。中国未来的商业航天在全球航天发射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有一个长足的提高。
4: 19号，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重磅落地。本周两场世界级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蓬勃发展。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61亿元。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主要从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5500台，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市场观察网站注意到，该公司是全球范围内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上市前夕，宇树科技发布了一款新型人形机器人超人，其腿长0.85米，可原地跳高2米，超越人类原地跳高世界纪录1.8米，奔跑极限速度达每秒12.66米，超越人类每秒12.4米的极限速度。行业人士分析称，这款机器人体现了宇树在算法和电机模组方面的技术能力。今年早些时候，宇树科技还发布了一款载人变形机甲，身高近3米，能实现双足直立与四足形态自由切换，适配多种复杂地形，支持真人驾乘，将科幻作品中的机甲设想变为现实。
5: 动力要强劲，然后也不能特别大，太大的有点太笨重，有点危险。我们还希望真的能给大家使用，所以说它的安全性的问题，我们要比这种机器考虑更多很多。
4: 在王星星看来，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届时

0: 机器人将具备足够的泛化能力。
1: 这个定义就希望，哎，如果哪一天我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80%左右的陌生场景去，然后我通过语音和语言指令，可以让它机器人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如果这一个的时刻技术达到这个瓶颈临界点的话，我觉得机器人就可以慢慢的大规模推广使用了。所以在要达到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快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年，但是我觉得慢的话也就最多5年左右的时间吧。
0: 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引发外媒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都认为宇树 IPO 意义重大，为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估值基准。行业分析师指出，此次发行认购需求火爆，将为今后更多机器人企业上市奠定基础。事实上，宇树科技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8月，两场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2: 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0: 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赛。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实现跨越式扩容，参赛队伍达到666支，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目前运动会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机器人运动员正在紧张备战。
3: 那么看我身后这群机器人，他们正举着花球整齐划一地跳着啦啦操。啦啦操赛项今年是首次开设，允许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完成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变换，并最终根据艺术编排和完成度进行评分。这最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多机协同和调度能力。
0: 本届运动会新增了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是力气，更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
4: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5: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要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本届运动会首次设立灵巧手专项赛，还原人类手指的灵巧与操作能力。比赛包括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重、积木搭建、开瓶撬盖、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堪称机器人指尖上的18般武艺。
6: The best example that I give to people is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the EV spac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10 years. You know, China went from being in a position where there was very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wards Chinese EVs or Chinese EV companies, and now they dominate globally.And 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over time is you're going to see the exact same sort of rollout with robotics here in China go global, but only at a faster pace than what we had seen with regard to the EV markets.
0: 据美媒17号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底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后，美国机器人初创企业陷入困境。他们很难想象，在没有中国完整电子产业供应链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制造面向商业市场的机器人。旧金山一家机器人企业创始人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人都还在摸索。据悉，许多美国初创企业和大学实验室都使用中国机器人进行实验以及软件开发。许多机器人零部件在美国要么价格过高，要么采购周期过长，要么根本无法获得。外交事务网站刊文指出，把中国技术和产品拒之门外，将阻碍美国本土产业能力的建设，让美国沦为

0: 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有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共同社19号报道，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
1: I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are able to conduct test launches of standoff missiles, such as hypersonic missiles in Australia, it would be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second only to simi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东芝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总部位于慕尼黑的赫尔辛公司是欧洲规模最大的超级独角兽企业之一。该公司正在开发搭载 AI 系统的攻击型无人机。念頭にあるのは、防衛省が掲げる南西諸島など島嶼部の防衛力強化。
2: 納入を目指すドローンには沿岸部に接近した敵の上陸を阻止する能力があるとされ、防衛省からの需要の取り込みを図ります。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 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
3: As you can see, it's not just one data feed; it's multiple. And instead of having 8 or 9 systems for those decision makers to look at every single day, in order for them to make decisions. You then fuse it into a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The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allows you to select, deselect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look 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data, but more importantly, action from the same system that you're trying to develop your workflows around.
0: 美国军方称，过去卫星或无人机对目标区域进行拍摄后，需要分析员逐帧查看。 帕兰蒂尔公司的智能系统可以通过 AI 快速筛选出坦克、防空系统、导弹发射车等军事目标，大幅压缩决策时间。You
3: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targets that are identified on the left there. Every single column produces a different type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ce you have that decision and you're trying to actually action that process, we now move into COA generation, course of action generation.

0: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ce you have that decision and you're trying to actually action that process, we now move into COA generation, course of action generation, action that target. So we've gone from identifying the target to now coming up with a course of action to now actioning that target, all from one system. This is revolutionary.
1: 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需要超过300人，耗时100天完成。在 AI 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游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鱼，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2: 上地球岛了！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14: 立白等欢度节，
15: 立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立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立白。
1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在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斯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1: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2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0: 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2: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0: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1: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 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אכפה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2: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
0: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会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强烈谴责，并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土耳其方面19号则驳斥称，以方说辞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也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行为。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方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0: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4: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3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

0: 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2: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哥伦比亚8月10号的7.5级地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商业运营。目前这座当地的空中枢纽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4: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5: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6: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0: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的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2: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 七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六摄氏度以上。

0: 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十号发布公报说，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 90% 的海域以及 80% 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四成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十九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早上八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6: 按照三垂一远的测发模式，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6: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气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5: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6: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八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

0: 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1: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1: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将在北京拉开帷幕。相比第一届，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拔河比赛，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光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机器人选手们准备的如何？来看记者探访。
3: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4: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
3: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5: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
3: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4: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3: 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 日均装车 18.3

0: 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由福建宁德制造的9艘海工船舶19日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今年前7个月，福建船舶出口规模突破100亿元。随着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持续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今年前7个月，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18号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直达长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疏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疏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据了解，从7月开始截至目前，本轮疏水已向该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
1: 18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大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5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
2: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毛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数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六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最早今年十一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9号，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8月21号结束。军演日程减半的同时，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按计划，美韩军演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但就在演习开始前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经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泼冷水，背后有何盘算？在敲打韩国的同时，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特朗普17号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据美媒披露，特朗普寻求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面对美方示好，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联社称，此次韩美联合军演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加。今年演习，韩美计划实施14场营级以上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介绍称，此次演习旨在证明美韩同盟能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应对半岛所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而就在距离演习开始仅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强调，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

0: 部分由美国负担，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有美媒分析，特朗普做出该决定的部分原因是韩国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面对美方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一方面强调坚固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重申在任期内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李在明表示，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19号，朝中社对此评论称，演习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欢迎二位。美韩军演在临时开启之际啊，突然大规模的缩减日程，而且第二阶段的反击训练完全取消，这个举动在美韩军演历史上算得上罕见吗？另外还有媒体分析说啊，这个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其实是在敲打韩国，您如何看他这举动背后的动机呢？
2: 其实从现在特朗普所处的他的国内国际上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我觉得这次特朗普打这个朝鲜牌啊，他有四方面的考量和动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伊朗战事啊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也不及特朗普自己的预期，而且现在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也比较大，尤其是11月份他要面临一个中期选举，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打朝鲜牌，对他的中期选举包括转移一些视线国内矛盾还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考量。可能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朝鲜问题啊是特朗普的一个心结。我们看2019年这个河内峰会谈判破裂，实际上特朗普啊就是丧失了一个重大的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期，所以他自己实际上也内心呀也是后悔的啊，当时如果解决了，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绩而言，那是给他画一个大大的一个感叹号的，但这个机会就是过去了。第三个方面呢，刚才您也讲到，实际上通过打朝鲜牌也在敲打韩国，因为韩国在今年2月份这个伊朗军事这个采取美国采取军事活动的时候，韩国呢也没有配合，尤其是啊这个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所以特朗普呢也很恼火，所以甚至前两天这个说，这个韩国你要把这个驻韩美军的防卫费从10亿美金你要提高到100亿美金，就是表达了对韩国的强烈的这种不满。第四个方面的他的考量和动机呢，就是为下一步的朝美峰会啊可能做一个铺垫。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美韩军演作为缩减这个规模作为一个示好的一张牌呢？因为朝鲜呀一直以来强调美韩军演是美国对朝敌视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特朗普把这个东西那我缩减了，我是不是对你展现出一种实质性的友好了，那么下一步那么朝鲜你是我们可以接触了，所以这张牌打得还是很巧妙的。那么2018年我们看一下文在寅执政时期，正是朝韩关系为什么回暖，朝美关系为什么回暖，就是把这个美韩军演规模呀中断或者是给它停掉了，所以特朗普也是借这个机会想打破朝美之间目前这种僵局，有这么几方面的动机。
1: 军演就是他对外展示的一张牌，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他这个军演确实是状况频发哈。今年有哪些重点的演练内容呢？而且第二阶段，尤其是反击训练的取消，会对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造成什么实质影响吗？会像韩国媒体分析那样说，对朝鲜的威慑力大幅减少吗？
3: 因为我们首先说，这次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本来要按照原计划是规模相当大的，它首先呢，战争的背景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

这种打击下呢，韩国首先要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并且要和驻韩的美军联合起来，保住他的军事基地，对朝鲜的打击进行还击。那么与此同时，还要从美国的关岛和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调这些就是新的增援的兵力往这儿来靠，比如说包括核潜艇，可能航母都要向海军陆战队都要向韩国来进行增援，然后在这种力量的集结下，抵抗住朝鲜的打击了，再向朝鲜进行反击作战啊，打到朝鲜去，要打到平壤去，它是这样一个整个的规划，所以。

0: 进行防御嘛。还有一个，特朗普总统说，那这个演习呢会耗资就是很大，美国要出的钱很多，那我们不能为这样的演习啊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兵力就会减少，那这些装备也会减少。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在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中，那美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一下就对这个演习的整个的烈度和它的能力就大大的打折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我们看韩国认为，你如果美国做这样的决定，对这种就是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应该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帮助韩国顶住朝鲜的打击，现在呢你等于是甩手不干了，或者是只管了一半，那这个就完全要依靠韩国了。那这个对美韩的军事同盟，对美国的能力影响力等等，都是一种这个新的冲击。所以韩国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它会对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韩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
1: 嗯，韩国媒体我们看到还分析说啊，这个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主要会影响到韩国它在相关作战方面的能力的验证，以及作战战时指挥权的移交这样的过程产生影响。那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前来收回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那他这个目标在这样的状况下还会实现吗？
2: 这个能不能实现现在确实不好说，因为现在韩美双方啊对这个战时指挥权的回收啊移交啊双方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移交的时间这个问题上，韩美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像韩国刚才您讲是李在明2030年这个任期内，那么实际上韩国自己啊他实际上是希望在2028年左右能够收回。美国实际上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也曾经提到，最早也得在2029年的第二季度，第一季度，所以在时间上是有分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移交条件方面，韩美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那么韩国认为啊，我只要有这个核心的军事力量，包括战力规模呀，包括武器体系呀，我只要能够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的话，我就可以拥有自主的这种战时指挥权。但美国不这么看，美国一方面呢要看韩国有没有这种核心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要考虑东亚地区的这种战略布局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这种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个是美国要考。第三个，美国还要看我移交过去了韩国能给我什么，他是有这个交换的这种条件的。你比如说韩国能不能提高防卫费用？现在特朗普要求韩国，你现在国防支出要达到5%，跟北约国家要一样。第二个，你还要承担美国建造军舰以及维护军舰的各项成本，这个韩国你都要出钱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不满足的话，那这个战时指挥权是没法移交的。最后一个呀，韩美双方在移交战时指挥权方面就是要做评估的，美国要一整套评估的这个条件。那韩国当然，我说我的核心军事力量我已经满足了你的三阶段的出战战时能力啊，完全执行能力等等，但美国人也不行，我要看你们朝韩关系好不好啊，是吧？第二韩国的你独立指挥体系是不是健全了，另外还要看韩国你提出的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不是很完善等等。所以这些现实条件障碍啊也在阻碍着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问题。
1: 嗯，这个标准和条件其实都是由美国来制定的。尽管特朗普向朝鲜示好，但是我们看到朝鲜这次的表态仍然是语气比较强硬，认为这样的军演还是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的临界点，并且还表达了这样一句话，说朝鲜认为有必要要进一步升级新的能力来应对。他说的这个新的力量是指什么呢？是新技术还是新武器装备呢？
0: 因为朝鲜呢对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周边搞军事演习是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美国和韩国现在又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以之自由卫士的这种军事演习，而且是联合的搞十几天的大规模的这种演习，而且目标就是针对着朝鲜，而且后续的这个所谓防守反击吧， 然后就要对这个朝鲜的这个首都啊，还有一些重要目标啊进行打击。

0: 那么他提前就说，如果美国和韩国，一定要坚持搞这么大规模的演习，针对朝鲜的话，那这就是战争的临界点，就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就是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做出一些更强烈的这种反制或者军事上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演习之前，因为他的演习时间定在8月17号开始，所以在8月6号的时候，朝鲜就发表了相应的这些抗议或者是这些就是不满的这些宣传。接着呢，就向朝鲜的东海岸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接着在12号又发射了第二枚。这个第二枚导弹的时候呢，日本和韩国都监测到了，而且测试到它的射程距离大约是700公里，所以属于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如果把这个方向调转，那这枚导弹的射程是可以覆盖韩国全境的。过去呢，在美国和韩国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的时候，朝鲜通常是用大口径的，就是火箭炮，咱们讲啊，大规模的向海上进行射击，或者是进行这种相关的演习，而这次是两次试射了弹道导弹，
1: 确实升级了。
0: 所以他说的这个新的升级或者是新的技术，可能指的是弹道导弹。
1: 那在敲打韩国的同时呢，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据美媒披露，特朗普正在推动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那美朝对话能重启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或选在11月。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金正恩已回应美方提出的对话请求。此外，特朗普在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时特别强调，考虑到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对于美方很久以前就同意参加的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突然对朝鲜示好，正值其试图维持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之际。特朗普在对待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这令韩国倍感担忧。随着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关系波动，韩国公众和政界对建立自主核威慑力量的支持正在增加。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加快与美国就韩国获取首艘核动力潜艇计划的磋商。去年11月，韩美双方签署韩国对美国价值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白宫随后发布情况说明书显示，美韩将开展密切合作，帮助韩国开展铀浓缩及核废料后处理工作。据悉，韩国长期以来持续与美就铀浓缩权进行谈判，希望获得独立的铀浓缩能力。目前，韩国或在密切关注沙特与美国的核能技术协议，该协议或能使利雅得有能力制造武器级铀。
1: 对于特朗普寻求与金正恩会晤，那么美国专家分析说，朝鲜现在拥有的筹码和底气已经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那这次朝鲜会接球吗？
3: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啊，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朝鲜啊，它这个跟2019年相比啊，它现在它的核导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2024年它跟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它这个底气十足啊。当然了，现在朝鲜如果说真正跟特朗普朝美要重启的话，朝鲜实际上是它预设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取消美韩军演，现在缩小了或者取消了。第二个呢，朝鲜希望美国取消或者缓解对它的制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第三个就是无核化不能谈。如果说特朗普美国接受了朝鲜的这几个条件的话，那么朝美峰会重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朝鲜把这个球相当于抛回给了美国。那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今年一直在争取铀浓缩这样的权利。那韩国一旦拥有了铀浓缩的能力，并且建造了核潜艇等相关装备，对于东北亚的核安全格局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0: 我们讲现在韩国的军事工业非常的发达，它的常规潜艇还有飞机都可以进行对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而且占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那么如果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以后，那么韩国的在潜艇技术上，特别是核潜艇技术上，将会大幅度的跃升啊。那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韩国是要加快美国向他提供核潜艇技术这个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核

0: 潜艇它离不开核燃料，也就是浓缩铀。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它看到了就是美国要向沙特啊网开一面，那它就可能仿照沙特，哎，我不但有制造核潜艇的权利，我还想要就是浓缩铀的权利。那这样韩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就会大幅度的跃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这个韩国如愿以偿，那就意味着这个核扩散进一步的扩大，还有就是这个地区的这种核战就是武器装备发展呢，还有就是像核潜艇这些大杀器的这种平衡将被打破，可能就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了。
1: 那据日媒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三个部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日媒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据悉，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由于自民党受制较多，于是首相官邸当时希望通过日本维新会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一方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仍在加速军备扩张。据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同时，日澳联合开发的高能激光器已成功完成试验，该激光器能够探测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此外，日本防卫省计划2027年将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部门。据悉，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日媒分析，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日本防卫省准备新设的这三个部门职能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3: 这个现在日本防卫省要设的这个三个局啊，我看了一些他们的介绍，你比如像防卫基盘局，它就是负责管理这个自卫队的运输啊、补给啊、卫生环境等后方的一些事务。那么像国际政策局呢，它主要是管理这个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的这种事务的管理。像这个设施政策局呢，它主要是负责管理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这个基地的维护啊、设施啊这种管理等等这样的职务。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职能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高市政府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从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的这种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很多政府部门呢也有这种改组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这次呢，那么日本以前改组呢，比如说我撤掉一个部门，新设一个部门，要撤掉一个部门，那这样才能够匹配他的这个财政预算和管理资源。但这次不一样，他这次呢完全是没有撤掉旧部门，直接新设三个部门，而且是纯增量扩编。那么实际上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这个是罕见的。那么实际上他还是为了配合高市早苗的在军事化，完了就是扩备军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企图的。
1: 确实日本最近也一直在增加这个军备的扩张，我们看到它在水下潜射方面尤其是开始加强这个研究的计划，这是想干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我们必须把日本呢，它这个不能拥有军队，是海上自卫队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看，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防卫政策是专守防卫，不能进攻，不能发动战争，没有交战权。那现在呢，日本已经把直升机母舰改成了航空母舰，那这是一种远程的，就是可以出远海的水面打击能力。那你现在又把它的大鲸级或者是新型的常规潜艇，你又加装上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和进攻性的武器，很显然是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就是突破专守防卫。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这又是整个 海上自卫队整个向其他的军

0: 市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它现在不但在加强水面，还在加强水下，不但加强有人的作战力量，还在加强无人的作战力量。那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个步伐就迈得很快。
1: 对周边会带来什么威胁？
0: 这个首先是安全上的威胁，因为你本来应该是专属防卫的，现在就形成了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打击，特别是日本已经说他要先发制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发展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肯定会打破地区的军事平衡，那就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会产生啊这样的就是地区更激烈的矛盾。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还有，但是范围不大。与此同时呢，降水的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总的来说，今明两天在中国的降水范围整体都还不小，但是呢，强降雨是零散的，分布在东北以及海南、广西到福建、浙江等地。这些地方不少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下雨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小心防范。整体来看，今后的七天在南方这个多雨的格局不会得到改善，像昆明还有福州、杭州等地，今后七天几乎天天都有雨。气温方面，整体来说呢，今后几天的高温不多，是零散的分布在新疆以及江南、华南一带。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大都是比较高的，感觉上会更加的闷热。像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呢，今后几天甚至会达到40度以上，再加上这一带的最低气温大都是25度以上，暑热的感觉几乎贯穿全天。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晴，21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中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柏林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5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30度；罗马小雨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5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晴转大雨，20到27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阴，25到30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

0: 英国媒体披露，若美国升级战事，伊朗考虑打击驻欧洲美军设施，破坏霍尔木斯海峡海底光缆，伊朗称为美军提供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向叙南部延伸，并对已构成威胁。土耳其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 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曝光，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